0: 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0: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啊，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啊，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喂食之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第30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啊，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31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啊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啊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第三节，保罗他回忆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他就说，他说自己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传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见马其顿异象之后呢，保罗他胸有成竹地迈开脚步，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却不尽人意。于是保罗就深思，何为神的旨意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遭受严刑拷打，可能长时间未能够恢复，因此他的情绪呢比较消沉。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 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二节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格老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18个月，他的服事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1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18章11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0.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事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18章12到17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好，加流他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西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想利用方伯的亲切来谋害保罗，但是加流他不偏不倚，他

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第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啊，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啊做这个啊，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啊。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好，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间隔里出发。那么间隔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9节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18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

0: 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8章22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好，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快又到了周末时刻咯，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的单元，来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那么今天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男生脚臭比女生严重呢？
0: 诶，小朋友，恩佳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让大家有点不好意思呢？很多时候有些小朋友常会因为脚臭而被同学嘲笑，不知道小朋友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或者是有时候接到生日宴会的邀请时，还会烦恼到底要不要去，因为到了别人家要脱鞋子，这样脚臭就会被人发现了。那么为什么会脚臭呢？是因为流汗的关系吗？其实汗水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并不会产生异味。那么小朋友一定会问，那为什么有些人流汗的时候会发出像咸鱼一样的臭味呢？尤其是脚的部位。其实这是因为脚底的汗腺比其他部位要来得多，脚背一平方公分上就约有64条的汗腺，而脚底一平方公分却有620条汗腺，所以呢，从汗腺排出的汗水会弄湿皮肤最外面的角质层，这时候脚上的细菌就会吸附在汗水上，分解角质，并产生臭酸等各种化学物质，这呢，就是脚臭的原因。那么回到恩佳刚刚问的，为什么男生的脚比女生臭的原因，是因为通常男生的活动量比较大，而且呢容易多流脚汗的关系。那么脚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勤洗脚，或者是穿棉质的袜子，并且选择杀菌配方的洗衣精来洗袜子，还有要穿比较容易排汗的鞋子，就可以慢慢改善脚臭的问题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要进入奇妙的果园里，来听孝顺的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都知道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但你能不能说出上帝是如何爱基督徒和不认识上帝的人呢？还记得几个礼拜前，佳佳姐姐都说到士师的故事，你还记得有哪些士师呢？诶，不错哦，那就是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那当然咯，还有许多士师佳佳姐姐还没有提到。那就先前提到这几个士师，他们在执政的这段期间，以色列发生了饥荒，百姓们没有粮食可以吃，伯利恒的饥荒情形也非常的严重，但是摩押地却有丰富的粮食。所以啊，有一个以色列人名叫以利米勒，在这饥荒的年间，他就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儿子移居到摩押地。后来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孩当妻子，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一家活得非常的快乐。可惜好景不长，往后八年的时间，父亲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相继都过世了，家中只剩下三个可怜的女子，该怎么办呢？此时拿厄米想了好久，最后他决定要回伯利恒的老家去，因为他听说上帝已经赐福给那地有好收成，饥荒已经过去了。于是拿厄米将自己要回故乡的想法告诉两个媳妇，他们也决定要跟婆婆一同回去。于是他们三人展开了归乡之旅。他们三个人走呀走的，走了一段路，拿厄米忍不住地说，
1: 媳妇啊，你们还是回娘家去吧，跟着我这老太婆只有受苦的份，你们还年轻，可以再嫁人，愿上帝赐福你们的未来。
0: 拿厄米就这样一再劝着两个媳妇，终于大媳妇回去了。可是二媳妇路德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开婆婆，她说，
2: 婆婆，让我跟您一起去吧，您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您的故乡就是我的故乡，您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让我永远都照顾您吧。
0: 婆婆听了很感动，心中默默地向上帝献上感恩的祷告，她感谢上帝给她一个好媳妇，因此拿厄米就带着路德一起回伯利恒。

他们到达了伯利恒，正好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拿阿米遇见了从前的邻居和朋友，大家都很高兴他回来了，同时也为拿阿米难过，因他的丈夫和儿子都过世了。左邻右舍立刻帮忙将拿阿米的旧房子打扫干净，又送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使他们可以开始过简单的生活。在伯利恒的新生活开始了，但是这个家已经没有男人可以外出去工作来赚钱养家。所以路德就对婆婆说，婆婆，现在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我到田里去捡人家掉落的麦穗，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了。拿阿米答应了，路德就匆匆地到田里去，跟在收割工人的背后，捡他们掉下来要给穷人捡的麦穗。路德就这样每天辛苦地工作。有一天，麦田主人波阿斯到田里去巡视，正好看见路德在那里拾麦穗。他从工人那儿听到许多有关路德的事，所以就对他说，你以后在我的田里拾麦穗就好，我已吩咐工人不可欺负你，你要捡多少麦穗回家都可以。此时路德很感动地说，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波阿斯笑着说，我早就听说你非常孝顺你的婆婆，为了照顾婆婆，你牺牲了自己，离开亲人和家园，来到我们这里。这种精神令我很敬佩，相信上帝会丰丰富富地赏赐给你的。路德听完后非常的高兴，他感谢上帝让他遇到一位好人。到了傍晚，他抱了一大堆麦穗回家，又拿出一小包东西说，婆婆，这是烤好的麦饼，非常的好吃，我特地留给您的。麦田的主人对我真好，他的名字叫波阿斯。拿阿米听见了，高兴地说，是波阿斯啊，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感谢上帝的安排让你们认识。此时拿阿米心中开始有个计划，他希望路德能嫁一个好丈夫，以后能过好日子，不必再受苦。果然在拿阿米的协助和安排之下，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要结婚了。波阿斯要娶路德的消息传开，全城的人都来庆贺。当波阿斯和路德结婚后，上帝也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从此拿阿米、路德、波阿斯和这个孩子就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上帝也特别祝福这个家庭。当他们的孩子俄贝德长大，后来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耶西。这位耶西就是以色列最有名的大卫王的父亲。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这位摩押女子路德，因着归向上帝又孝顺婆婆，上帝也赐丰丰富富的福气与恩典给她，使她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上帝为她所爱之人预备的，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说是不是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灵城箴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他们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可是正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 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正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时小小的正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正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正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 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他的话语。今天我们将学习是最后一个段落，要将祝福和咒诅的话分别成名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申命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二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呈明在基利新山上，将咒诅的话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一章第二十六节，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咒诅、祝福，是祸是福。

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受祸的路乃在于因为不听从，不听从就会偏离正路，而去敬拜侍奉假神偶像，这样就必受祸。29节，及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呈明在以巴路山上。也就是指当攻取迦南地之后呢，就要做接下来所记的事情，将祝福的话呈明在基利心山上。基利心山地处世界之南，全山是林木茂盛的，象征是有福气的，将祝福的话呈明在基利心山上。而另外呢，要将咒诅的话呈明在以巴路山上。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是相对的，两山之间有极深的裂谷，山顶光秃荒凉，这是以巴路山，象征的是祸患。30节，这二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利橡树吗？这里说到约旦河边日落之处，意思所指的就是约旦河的西边。亚拉巴所指的是约旦河流域，从北边的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南端的这一带的河谷地带。接着说到吉甲，吉甲呢，其实这节吉甲可能不是指约书亚驻扎的根据地，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四章十九节，而是比较北方与这两山相对的吉甲，靠近摩利橡树。摩利橡树是位于示剑的境内，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六节。31节，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地居住。也就是指在约旦河西边的迦南地，在那里居住定居。32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执行实施，律例就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呢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而上帝告诉百姓要谨守遵行神在他们面前所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十一章26到32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看哪，我今日将祝福跟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面前。上帝没有强迫百姓顺服他，而是把选择权交给他们。顺服上帝的话就走向祝福，偏离神的道路就走向亏损。这不是威胁，而是神像慈父一般提醒他的儿女哪一条路能够带来祝福和生命。弟兄姐妹，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选择的累积，是吗？你我每天都在选择，是相信神还是相信自己呢？是顺服神还是坚持己意呢？是饶恕呢还是苦读呢？是亲近神呢还是渐渐远离神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得到上帝的赐福，却不一定愿意走向神所带领我们的方向。但神知道，真正的赐福不只是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是活在上帝他的心意里。所以经文最后提到了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一座代表祝福，一座

代表咒诅，这两座山同时摆在百姓的面前，这也像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样，神已经把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道路清楚地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到底要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呢？这就在你我每天的抉择当中。但我们被提醒，顺服不一定是最容易走的路，却永远是最蒙福的路。但愿你我愿意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一步一步跟随他的时候，就会发现神所赐的福不只是外在的恩典，更是内心深处的平安、喜乐还有确据。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欢迎您随时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好了，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大家好，到咗恩语同路人嘅时间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佢喺生命里面咧经历咗就系好多嘅神嘅恩典啦。咁啊，无论喺健康啦，喺事业、家庭咧，都系非常之蒙福噶。佢就系卡文姊妹啦。Hello， 卡文你好。
2: Hello， 阿
1: 伯
2: 你好。
1: Hello，Carmen 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啊 ，Carmen 咧其实自细咧香港长大啦，咁啊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啊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 Carmen 咧自己亲自都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Carmen 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今天我就可以说都挺好啦，之前大家头过一两年都真的都挺辛苦啦。咁现在开始慢慢适应啦。尤其是我的小朋友呢就很喜欢这边呢比较简单淳朴的生活啦，读书又没什么压力啦。现在呢反正呢正正就是加拿大呢天气最靓的时间。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的 Calgary 呢都知道这里的天气变幻莫测嘅，一日四季，但系而家系周围都好靓啊。咁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嚟到呢度咧，最大嘅改变反而唔系去适应个天气，系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忙啊，开会啊，做嘢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是是，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比较步伐是快一点的，来到加拿大真是两种的生活的节奏。你会享受哪样多一点？你喜欢工作还是喜欢慢活的生活？
2: 其实我都挺极端的，有一段时间呢，即我一回工呢，其实一穿上那件回工衫呢就好像拍了个掣上了身都充满了活力，不是这么冲的了，冲到忘记了放工时间。但是来到这边呢，其实当我要安静的时候呢，原来我又好享受嘅，即系可以多啲去听下自己嘅声音，听下神嘅声音咯。
1: 我都睇过咧一个关于即系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嘅书本上边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别系因为我本身系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啦。八岁嘅时候好细个，啱啱我自己第二个细佬就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父母开始分开啦。而且我哋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生活条件啦，当时嗰个经济环境好差好差，即系人哋香港人讲话屋村女大就已经好似有少少鄙视，其实我住嘅地方连屋村都不如啊，因为我哋系住木屋区大嘅。而且咧，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即系由我八岁开始，佢成日都系瞓喺张床上面嘅。咁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嗱穷咧都要有骨气啊吓！妈妈咧条命就唔会长噶啦，但如果我真系死咗之后，你会变成孤儿噶咁。咁我每一次一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心里边好惊啊！一十岁八岁的小朋友，你听完这一番说话之后呢，我可以做得些什么？很无助的时候呢，我就跟自己说，哎，不得了，在妈妈临死之前呢，我快点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才可以生存和可以照顾到我自己的弟弟，因为我抱着那个是 BB 来的嘛，即是我大我弟弟八年。我就好驚好驚，咁啊拼曬命咁樣去學嘢啦、做嘢啦，好勤奮啦。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媽咪啊，即係佢成日都好唔開心，成日都喊。咁我自己又好驚，每日夜晚見到佢瞓喺張床，我會好驚佢死咗，所以成日走埋去咧，揾隻手指試下佢個鼻。你仲有冇呼吸㗎？跟住自己又匿埋喊。咁所以咧，我當時咧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咧，我一定要做一個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久而久之形成咗自己嘅性格，原来好强啊！
1: 咁你觉得当时嘅即系环境咧，系一个推动力，令你嘅继续系去发掘更多即系生存或者系生活嘅机会啊？又或者会系一个压力嚟嘅咧？
2: 嗱，好老实咁讲啊，即系如果以今天嘅职场咧，见到一个咁样性格嘅人咧，即系我带住呢一种性格进入职场嘅时候咧，我乜嘢都靠自己。亦都確實咧，喺呢一種性格嘅驅使之下咧，喺職場上邊我係跑得好快，咁亦都得到好多嘅機會。嗱，例如都好老實咁講，如果你係老闆嘅話，有個員工，你俾一份人工做兩份人嘅嘢， 吓，永远唔 say no， 亦都永远就系目标必达嘅。咁我相信你都会特别去即系重用佢啦。咁所以咧，即系我好感恩，就系神俾咗我，虽然有咁嘅性格，就进入咗职场之后，亦都俾咗我走咗一条好顺畅嘅路，由基层。好短時間十零年咧，我就晉升到去一個管理層啦，負責帶領團隊啊，亦都參與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項目啊、交流啊等等。咁但係咧，呢一種咁嘅性格咧，其實就你淨係耷低頭做嘅啫，我淨係 task oriented， 但係就永遠係忘不了人嘅關係咯。同一時間咧，即係我自己亦都好想滿足自己屋企人嘅生活條件啦。咁一邊工作，我就當時其實我就冇讀過大學嘅，即係冇機會去讀啦，根本冇錢讀啦，應該講。咁所以咧，我就為咗補足自己呢一方面嘅缺乏，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俾人睇唔起啊，或者我缺失咗好多機會嘅一個原因。咁啊，不斷去進修嘅。久而久之咧，因為你咁搏命啦，咁我又加入咗一間全新喺香港成立嘅跨國公司啦，個責任越嚟越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工作俾到我好好嘅發展啦，經濟條件越嚟越好啦。咁但係我又發覺咧，當我經濟條件越嚟越好，我俾屋企人嘅供應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原來大家對喺金錢上邊嘅需求咧，亦都同一時間越嚟越多喎。咁每每好多时咧，我哋喺家庭里边咧，大家家人嘅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叫，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咧，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冇时间同你哋去争拗，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系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问题系我有冇咁多钱俾你哋啫嘛咁。
1: 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嘅嗰时？
2: 未啊，
1: 仲未遇见，
2: 唔识噶。其实小学嘅时候我系读基督教学校嘅，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嗰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而发生咗咧？
2: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啊。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嘅时候，因为当时离开得都几难堪嘅，因为爸爸系一个病态赌徒，系俾妈妈攞把刀扛住条颈送出门口。但系爸爸同我的关系好好好好，好到一个地步就系我到今时今日我仲记得佢同我之间互动嘅一啲片段回忆啦。佢其实真系我偶像，佢亦都系第一个咧话俾我听有耶稣呢个人嘅。佢系我三四岁，佢就带住我揸住一啲嘅圣诞卡咧，着住一件棉衲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当时我唔知系咩一回事。但系呢一种情况留咗喺我心里边之后咧，我其实原来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爱嘅渴求，即系呢一份爱系。我第一手是在我爸爸身上得到的。咁纵然咧系嘅，我在事业上边我生活好富裕，发展好顺利，但我成日都唔开心噶。即系我睇翻以前自己啲相都几丑样嘅，由细到大都冇一张识笑嘅相嘅。唔知去边度揾快乐，睇好多心灵鸡汤都帮唔到自己，睇好多笑话又唔识笑。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寻求好多嘅刺激啊，譬如话我会开快车啦。好中意去饮酒啦，同朋友夜晚饮到半夜三更，翻屋企瞓一觉，第二朝再开工啦。你以为自己咁样系幽皮一族嘅一啲好时尚嘅生活啦？但系我瞓醒之后嗰刹那，我又觉得好空虚。其实你越玩你就越空虚，即系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觉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开始走咗去求神问卜啦。我想知道我以后会系点，我咪以后一生都系咁样咧？咁总之搞完一大轮嘢之后咧，我心咧都唔喺嗰啲地方，因为我觉得好烦啊！我做嘢好忙，你仲要我学咁多嘢，我学极都唔识喎，我记唔到喎，你嗰啲乜盘物盘我真系记唔到啊！咁于是乎咧。唔知點解咧，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間咧，我有一個朋友出現，咁佢叫阿 Look， 咁但係佢最近幾年前佢翻咗天家，咁阿 Look 咧就係我

性征战的元帅，也是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所以呼喊吧，因为他必供应；呼喊吧，因为他能医治；呼喊吧，因为他要拯救。哈利路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别忘了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命的救，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呢，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被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的约瑟又发生了什么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约瑟被带到了很远的埃及，米甸商人把约瑟带到奴隶市场上去卖，一个埃及人看中他，就把他买下。这人叫做波提乏，是埃及王法老的护卫长。约瑟事事顺利，他的主人非常喜欢他，让他管理家中的一切。他的主人说，你的神使你一切亨通，由你管理一切，我一点儿都不用操心了。但过了不久，约瑟却遇到了麻烦。波提乏的妻子竟然爱上了丈夫这位英俊的奴仆。约瑟拒绝了波提乏的妻子，因为她是他主人的妻子。被约瑟拒绝的波提乏之妻非常的生气，就向她的丈夫诬告约瑟。她说，你的奴隶调戏我，当我大声喊叫的时候，他就丢下衣服逃跑了。波提乏也相信了他妻子的话，于是就让人把约瑟抓起来，将他关进监牢。

0: 被关进监狱中的约瑟经历到苦难的日子，但监狱长注意到约瑟并善待他，不久就让他管理所有的囚犯。又过了一些日子，埃及法老王的嗜酒总管和膳食总管得罪了王，被王关进监狱，与约瑟关在一起。一天早上，约瑟看见他们面带愁容，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把前天晚上所做的奇怪的梦告诉约瑟。嗜酒总管说，我梦见一棵葡萄树，有三根枝子，上面长出了葡萄，我把葡萄汁挤在法老的杯中。这是好征兆，约瑟说，三根枝子代表三天，三天后你会官复原职。哦，希望我的梦也是个好征兆啊。膳食总管也高兴地说，我梦见自己头上顶着三筐饼，最上面的都是法老喜欢的，但有鸟儿飞来把它们吃了。这是个坏征兆，约瑟说，三筐代表三天，三天后你会被吊死，飞鸟会来吃你的肉。三天后是法老的生日，在法老生日当天，他释放了嗜酒总管，并让他官复原职，但膳食总管果真如约瑟所说的被吊死了。约瑟想，如果法老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也许也会释放他。于是他请求嗜酒总管把事实告诉埃及王，但那人却把这件事给忘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约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当有人把你的需要忘记，就如同故事中的嗜酒总管忘了把事实真相告诉法老王时，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的故事先说到这，接下来佳佳姐姐就要带小朋友一同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一起学，
2: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欢乐美语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一章二十七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这节经文当中所提到的我所求的，正表示一个人他愿意去到上帝面前向他祷告。那么今天在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中，佳佳姐姐这就要来教小朋友祷告的英文该怎么说咯。祷告的英文很简单哦，它只有四个字母，那就是 pray， P-R-A-Y， pray， 祷告，它是一个动词。那么知道这个字之后呢，我们这就来学第一个句子， I am praying for you， I am praying for you， 我正在为你祷告。这边用到的呢是现在进行式，是 be 动词 am， I am 的 am 加上后面的 ing praying， P-R-A-Y-I-N-G， I am praying 就是我正在祷告，正在祷告后面的 for you 就是代表为你的意思， for 呢是一个介系词，代表为了，为了谁呢？ you，Y-O-U 就是你，I am praying for you， 就是我正在为你祷告。那么如果你要说我正在为我的爸爸祷告时，就可以说 I'm praying for my father， I'm praying for my father， my father， my M-Y 就是我的，它是一个所有格，后面的 father， F-A-T-H-E-R， father 就是爸爸的意思，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 就是我正在为我的父亲祷告。那么如果是为妈妈祷告，就是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my mother， mother， M-O-T-H-E-R，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我正在为我的妈妈祷告。那如果你要说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那就是 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就是朋友，它加了一个 S， 是一个复数的名词，代表不仅仅只有一个朋友哦。那么如果是为自己祷告，你可以说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I'm praying for myself. Myself, M-Y-S-E-L-F. Myself 是一个反身代名词，就是为自己的意思。所以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就是我为自己祷告。小朋友，透过这个句型 I am praying for 什么什么，你可以按着你知道的人事物的单字来套用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教到的句子。首先第一个是 I am praying for you， I am praying for you， 我正在为你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 我正在为我爸爸祷告。Father, F-A-T-H-E-R, father, 爸爸。那么接下来一个句子是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 我正在为我妈妈祷告。Mother, M-O-T-H-E-R, mother 就是妈妈的意思。下一个例句 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 Friends, F-R-I-E-N-D-S 就是朋友，在这里呢是一个复数的名词加上 S， 代表不仅仅只为一个朋友祷告。那么最后一个呢是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我正在为我自己祷告。这边的 myself， M-Y-S-E-L-F， myself 就是我自己。以上这些句型小朋友你是否都会念了呢？接下来呢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也一句跟着佳佳姐姐来复习哦。第一个句型是我正在为你祷告， I am praying for you。 第二个是我正在为我爸爸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ather。 第三，我正在为我妈妈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mother。第四，我正在为我的朋友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 friends。 最后一个，我正在为自己祷告， I am praying for myself。 小朋友，你是否都记下来而且也会念了呢？
透过今天的英文句型呢，佳佳姐姐也相信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也是愿意在生活中为自己身旁的人事物祷告的小孩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
3: 嗯，
2: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
3: 嗯，
2: 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
3: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嗯，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3: 嗯，
2: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
3: 嗯，
2: 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
3: 嗯，
2: 类似于这样。
3: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
3: 嗯，
2: 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
3: 嗯，
2: 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
2: 嗯，
3: 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
2: 嗯，
3: 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
2: 嗯，
3: 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
2: 嗯嗯。
3: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
3: 嗯，
2: 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
3: 嗯嗯嗯。
2: 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
3: 嗯哼。
2: 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3: 嗯。
2: 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
3: 嗯。
2: 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
3: 嗯嗯嗯。
2: 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
3: 嗯，
2: 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
3: 嗯嗯，
2: 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
3: 嗯，
2: 怎么办？没事，你先忙。
3: 嗯，
2: 不着急啊。
3: 嗯，
2: 有空才回。
3: 嗯，
2: 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3: 嗯，
2: 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2: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
2: 嗯、
3: 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
2: 嗯、
3: 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
2: 啊
3: 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
2: 嗯、
3: 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嗯嗯，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
2: 嗯、
3: 就不跟我说了。
2: 嗯，
3: 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
2: 嗯，
3: 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了，
2: 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嗯，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
3: 嗯，
2: 是冰箱，
3: 嗯，
2: 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
3: 嗯，
2: 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
3: 嗯嗯嗯嗯，
2: 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
3: 嗯、
2: 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
3: 嗯，
2: 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
3: 嗯，
2: 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
3: 嗯、
2: 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
3: 嗯、
2: 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嗯、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
2: 嗯，
3: 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嗯，就是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嗯、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3: 嗯，
2: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嗯嗯，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
3: 嗯，
2: 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3: 嗯，
2: 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
3: 嗯，
2: 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3: 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嗯、你讲的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嗯、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嗯，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
3: 嗯，
2: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
2: 嗯，
3: 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3: 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
2: 嗯，
3: 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
2: 嗯
3: 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
3: 嗯
2: 啊，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

0: 出口来接住我们。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落取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
1: 嗯，
0: 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
1: 嗯，
0: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1: 我是李诺，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主带领我们查完了但以理书的前六章。第一章是讲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宫中不吃王膳不喝王酒，但是却比其他同辈的人更俊美健康，而且满得聪明和智慧。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王做梦，国中的执事们无法解析，被判极刑，幸亏得到但以理解梦，救他们脱离险境，尼布甲尼撒王也因此将他升为总理。第三章里，尼布甲尼撒王造金像，要全世界的人拜他，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肯听命，被抛在火窑之中。幸亏神奇妙的拯救，使尼布甲尼撒王因此将荣耀归给真神。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又做了一个梦，但以理为他解梦，劝他要悔改，行公义，好怜悯。可惜尼布甲尼撒王旧性难改，果然像梦中所说的，过像野兽一般的生活，一直到他认识主，谦卑归荣耀给主，才恢复健康，得回王位。第五章是说到尼布甲尼撒王的外孙伯沙撒王以圣殿的器皿纵饮，亵渎真神，神以指头在粉墙上写字，说明他在天平上显出的亏欠，国将会被马代波斯取代，当晚预言就完全应验了。第六章是大力乌王的总长设计陷害但以理，把他抛在狮子坑中，但是神保守但以理，使他毫发不损。大力乌王宣告普天下当敬畏但以理的神，并且使但以理大享亨通。石成啊，我有没有说错的地方啊？
0: 刘文呢、你的读经的精神实在可嘉，能够用短短的几句话把六章圣经做一个总结，实在难得。这六章圣经都充满了神在异邦中的作为，使列王降服，归荣耀给神。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七章，从这章起往后的六章圣经多半都是注重在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和异梦。但以理在神面前所领受的启示，把世界未来的历史描述出来，内容更是使人感到奇妙难测。我们先看第一个异梦吧，请刘文念第七章的第一节。
1: 好，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
0: 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伯沙撒元年，大约是在主前553年，巴比伦灭亡前14年，但以理在梦中见到了异象，他把梦记录下来，说明他做事谨慎，在异象成就的时候，就更证明神的话语真实可靠。
1: 我听见现在有一些信徒也常说，他做异梦见异象，使许多人受到困扰，不知道他们的异象跟但以理所领受的有没有同等的价值啊？
0: 圣经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提醒我们，不可以在神完整启示的话语上增加或者是减少什么，免得遭受刑罚。申命记13章严厉地警告我们，有先知做梦得异象，倒迷于邪，虽梦应验了，也不可随从他。所罗门在传道书第5章说，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妄，你们只要敬畏神。圣经给我的教训是要我们多研究圣经所记的，不要去听那些个虚无缥缈的异梦和异象。但以理的异象既然是记在圣经里，就有绝对的权威，不是今天一般的异梦或异象可以相比的。请刘文念第二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
0: 他梦见天的四风吹在大海之上，这风是从四面八方吹来的，这表明是神的能力。在圣经里，大海常常是象征世上的列国，风把大海吹得波涛起伏，十分的不平静，这是说明外邦国家经常发生变乱。接下去但以理又有新的发现， 请刘文念第三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
0: 圣经中常常用兽来比喻外国列邦，这四个大兽预表外邦国家的残暴和凶猛，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海里上来。其实这四个大兽正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里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四个朝代，虽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却是同一的内容，这说明了两个梦的一致性。请刘文念第四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
0: 头一个从海上来的兽，凶猛像狮子，并且带着鹰的翅膀，说明它凶猛快速。刘文，你记得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金头是代表谁呀？
1: 是巴比伦帝国啊。师承啊，难道这有翅膀的兽是代表巴比伦吗？
0: 正是，狮子是百兽之王，鹰是百禽之王，他们可以说是最威武有力的了，远远超过一切的飞禽。更奇妙的是，圣经常常把尼布甲尼撒比作狮子或者是飞鹰，耶利米四章七节指他像狮子，以西结书十七章的三节把它比为羽翼丰满的鹰。更奇妙的是，巴比伦的守门神也是以有鹰翅膀的狮子的雕像刻在皇宫的大门上，因此用这兽代表巴比伦是最适当不过的了。但是他的国位不长，因为他的翅膀被拔去了，这是表明神在对付他。但是当他悔改了，就又得回了人心，经过神的对付，就比较有人性，不再大失残暴了。请刘文念第五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
0: 这次从海上来的是像熊的兽，虽然也是威武有力，但是却比不上狮子。你说它代表是哪一个王朝啊，刘文呢？
1: 是以银币代表的马代波斯吗？
0: 对了，这熊是旁跨而坐的，这表示它准备起来攻击别国。熊的口中衔着三根肋骨，这代表波斯三次主要的战绩。它在主前546年征服吕迪亚，539年征服巴比伦，525年征服埃及。吞吃多肉是说他并吞各国的。请刘文念第六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见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
0: 这像豹的第三兽还有四个翅膀，你说这风暴是代表谁呀？
1: 我想一定是希腊帝国，相传亚历山大像豹一样的快速南征北伐，等他打到了印度，没有地方可以再征服了，就在地上大哭起来了呢。
0: 亚历山大真像是带着翅膀的豹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度征服各国，他带着四个翅膀，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呀。
1: 那四个头是什么意思呢？
0: 亚历山大死于主前323年，没有一个可以像他一样的继承人，因此国分为四，就是马其顿、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埃及，以及叙利亚，各有他们的将领统帅。请刘文念第七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
0: 这个怪兽形容的是罗马帝国，它强大无比，头上有十个角，而且非常凶猛，有大铁牙，吞吃嚼碎，他到处征伐列国，杀害无数的百姓。十个角是代表完全的能力，也有人认为十个角是代表十位王。
1: 是哪十位王呢？
0: 学者的看法不一样，有人认为是罗马帝国以后的十王， 有的是说是复兴罗马帝国的狮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梦中的大象，半铁半泥的脚趾。无论是怎么说吧，这帝国的能力强大，影响深远。
1: 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不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手下受难的吗？
0: 他是在比拉多的手下受难的，这也说明了罗马帝国虽然有先进的法律，但是却不照着正义行事，乱杀无辜。这个国家还将要兴起一位非常可怕的统治者，就是敌基督。请刘文念第八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0: 这里所说的小角看起来很小，却是非常的厉害，甚至于把前三个角都拔出来。很多学者认为他是敌基督，而且他有人的眼和口，讲夸大的话，是说他藐视攻击真神，亵渎真神，可见他的狂妄。可是有谁能够抵挡真神呢？我们接着看九到十节。
1: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
0: 那位坐宝座的亘古常在者是永远长存的真神耶和华，他的衣服头发都是纯净洁白，毫无瑕疵，显出无比的高贵。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中的轮也是烈火，火是代表神的审判，正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所说的，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这里是表示神的审判威严可畏，要消灭他的敌人。
1: 神的审判这么威严可畏，那还有谁敢去见神呢？
0: 不错，那些个不认识耶稣不肯相信他的人，他们要照着案卷所记录的罪受审判。但是凡蒙主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人，因信靠耶稣，他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我们都要见主的面朝拜他，与千千万万数不清的天上使者一样，一块儿来敬拜服侍他，过太平安乐的生活。
1: 在这一位可敬可畏的真神面前，我们除了夸耀救主基督，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才能去见天父啊。
0: 能有这样看见的人就有福了。刘温呢、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梦的最后部分是基督国度的降临吗？但以理也提到了这重要的一点，可惜今天的时间不够了，等到下次再谈了。
1: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相信今天我们查考的这一段经文一定能够坚固帮助您更敬爱真神，更相信救主，等候他德国回来，让我们专心的等候他，服侍他。
0: 谢谢收听，愿神祝福您，使用您，下次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
0: 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
0: 很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啊。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月。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也
0: 是，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了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对，
1: 啊，
0: 对
1: 不对？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和第四段的结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像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像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十七到十八节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二十一节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章17节。

0: 常年期灵修，使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子妹。
0: 对了，杨子妹，
2: 早上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琴弦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3: 不能喝酒。
2: 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我们的小玉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唱诗歌。
0: 嗯，
2: 来，我们跟妈妈一起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嗯，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着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着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说啊。我说，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不是？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是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哇，圣诞节还有三个月。正好，正
0: 好。好的，
1: 三个月，
0: 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青莲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我
1: 再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啦，
0: 猜对。
1: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

0: 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明明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1: 嗯，我唱一首诗歌。
2: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0: 嗯，
1: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1: 当头一次遇见了你，我的心

0: 谢谢。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到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哇，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
2: 团契时光，
1: 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啊。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然后泡一杯绿茶，然后好好的享受我的中秋夜。
2: 嗯，再加个水果什么的。
1: 嗯，再加个水果。对，所以你今天也要给自己有点仪式感哦。
0: 好的，我也计划今天晚上带孩子还有我的丈夫一起出去走一走，看看月亮。
1: 好的，好的。所以把我们的祝福转给以乐，还有转给您的丈夫。祝你们阖家幸福，
2: 阖家团圆。
1: 嗯，
3: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4: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3: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4: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5: 一起团聚。

0: 中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听。

0: 点的。
1: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0: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1: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0: 对，
1: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2: 文慧老师早上好。
0: 快乐主央，我们听着呢。
2: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0: 机会开口？
2: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0: 也有痰了。
2: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1: 嗯，哇，中秋快乐。嗯，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陈里的月光。
0: 嗯，
1: 所以呢，陈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嗯，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0: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嗯，那今天有没有放假啊？中秋节？
2: 嗯，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0: 嗯，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1: 对，就生意多了。
2: 嗯，
0: 对,
1: 对，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
0: 嗯，
1: 但是另外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2: 嗯，是的，
1: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
0: 嗯，
1: 代表哎，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0: 桃子、
1: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0: 桃子不是了吗？
1: 桃子是端午节。
0: 葡萄。
1: 对，葡萄。
0: 哎，
1: 还有呢，柚子。
2: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1: 哦，哎，
0: 有一个可以吃。
1: 哎，柚子可以。
0: 啊，柚子可以。
2: 柚子可以。
0: 还有一个
2: 可以。
0: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1: 杨桃。
0: 杨桃，哎，对对对，
1: 也是应节的。
2: 哦，都可以的。
0: 嗯，杨桃可以。
2: 对对对，
1: 是的。那
2: 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1: 嗯，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
0: 嗯，
1: 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0: 有吧。
2: 有，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北京剧，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
1: 嗯，
2: 那天也是咱们一等，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1: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0: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1: 对，我又
0: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啊，
1: 是的。
0: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1: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2: 最低的。
1: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哎，快乐主阳要记得。好啊，那
2: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京剧呢。
1: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京剧。
0: 好嘞，好嘞，
2: 好的，感谢主，
0: 来吧。
2: 这两节经文我，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感谢主。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1: 阿
0: 门。
1: 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 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2: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
1: 嗯，
2: 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
1: 嗯，
2: 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1: 是的。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0: 资料，
1: 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2: 感谢，
1: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0: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1: 嗯，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
0: 中秋
1: 节
0: 快乐。
1: 对的，
3: 仙丹不能让你夺走，
4: 你竟然吞下了仙丹。
3: 中秋之夜我在那里等你。
5: 真正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6: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7: 千里共婵娟。
8: 良友电台祝福您
9: 中秋节快乐。
1: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0: 忘记夜晚的你。
1: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0: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1: 对，
0: 还是新朋友呢？
1: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可以怎么样呢？
0: 润喉。
1: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个我这个秋天呢、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0: 猝不及防。
1: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0: 是，
1: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0: 是的，
1: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0: 哇，在这十年线上今天播出的十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1: 哇，
0: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1: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0: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1: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0: 其实也挺久了啊，
1: 2023
0: 啊，
1: 3年啊，不久前啊，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0: 对
1: 啊， 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0: 嗯，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1: 蒙恩，
10: 早上好。
1: 中秋快乐，蒙恩。
0: 中秋快乐。
10: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1: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0: 欸。
1: 对呀、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10: 没有没有，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0: 啊？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10: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1: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10: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1: 哇，谢谢你，
0: 真的是贴心，
1: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10: 对，我也是。
1: 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0: 茶饮也行，
1: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0: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1: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0: 好棒。
1: 对了，
0: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1: 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今天晚上
0: 几点钟，
1: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0: 举头望明月，
1: 然后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0: 月饼啊，
1: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0: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1: 对，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0: 有文慧老师，
1: 我有
0: 当强，
1: 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0: 几点好呢？八点吧。
1: 对对，八点
0: 到。8:15，八月十五嘛。
1: 哦，好吧。
0: 8:15，
1: 好不好？
0: 这够仪式感了吧？
1: 啊，如果你8:15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0: 早上8:15再举一次。
1: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 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0: 羡慕
1: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0: 是
1: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0: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1: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0: 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0: 跟贴心，
1: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10: 没有了。
0: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11: 两位老师早上好，
0: 中秋节快乐，
11: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1: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11: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0: 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1: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0: 这个有即视感啊，
1: 对，
0: 我们有互动感。
1: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11: 是啊。
1: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11: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都不够2个钟头。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2个钟头，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2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4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4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2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0: 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11: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1: 阿姨啊，
11: 最亏欠的。
1: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0: 一头雾水。
1: 对啊，一直有问号冒出来。9月19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秦贤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0: 诗歌，
1: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0: 是，
1: 不过我刚才听出一些的苗头啦，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0: 互为肢体。
1: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0: 中秋快乐。
1: 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0: 我是心田，再见。
12: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啊，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 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侍也是有。
0: 是，
1: 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的？"我说："我就把你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
1: 是
0: 的是
1: 的，是
0: 充
1: 的，
0: 满
1: 是
0: 幽
1: 的。
0: 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然后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 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的。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饰是绝对不容易的，它有辛苦，它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你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却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 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真爱主我家的听众分享，鼓励他们、激励他们，无论是在婚姻家庭还是侍奉道路还是生命成长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要跟大家说的？
1: 就是给大家鼓励说，你要追求活出一个上帝特别为你设计的独特人生吧，不要被社会还有被传统的某些框架把你框住了，认为啊，人生就该这样，人生就该做牧师就该这样。那我过去的这些经历给我看到的是，上帝可以用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所以只要他的名能够透过你的生命宣扬出来，只要你能够好好的发挥你的恩赐，那也许别人不一定了解啊，就好像我说的，我在做的过程当中也有人说，哎，你就不用画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是一个牧师该做的正经事。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不要被这些框架框住，上帝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所以要活出你独特的人生。
0: 哇，太美了。所以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这一周听到蔡牧师的生命见证的分享，他自己就亲自在演绎一个非典传道人，一个福音漫画家，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是怎么样真实的以他自己赤裸敞开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不被别人 label 啊，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可以。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安好跟孟远呢，继续在想要结婚这个专辑里跟大家分享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进入我们想要结婚这个栏目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佳偶何处寻。
0: 嗯，是的，到哪儿去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真的转角会遇到爱吗？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开篇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呢，是我们《理想伴侣》这本书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据我家一个街道不远处啊，有一家超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呢，我都要去那里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在某个礼拜四晚上，我一如往常走在超市当中，挑选着我自己要买的商品，然后我左看右看，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干练很舒服，所以说我就以非常自然的速度从她的身边经过，偷偷的瞄了她一眼左手，感谢上帝她没有戴婚戒，然后又没看见她身边有小孩，心中呢又为他加了一些分数，然后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距离他约有十几公尺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打量他，即使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买的东西，但我还是假装东张西望，假装在买东西，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多看他几眼。这个时候这个女孩正要去排队结账，我心想我不能这样错过机会，要紧跟他的后面去排队结账。正当我要跟着他去排队结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也要插在我们前面去结账，我心想哦，这可麻烦了，如果这一家排在我面前结账，那我就不能够接近这个女孩了。所以说呢，在这一家人要排在女孩前面去结账的时候呢，我更加快速的啊，想要赶在这一家前面走在女孩的身后去结账。正当我急忙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脚一不小心撞到了用200个豆类罐头摆成的一个罐头山，只听见砰的一声，罐头开始掉落，然后整座罐头山就轰然倒下，我自己却跌倒了。在我跌倒的这一瞬间，我就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小推车，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呢？作者说，我这个小推车啊，就朝着那位迷人的女士直线前进，刚好停在了她的后面，挡住了这一家人。我心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个女孩了，但这种方式却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周围的笑声已经盖过了罐头山坠落的声音，当这个女孩转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身后有一台无人推着的小推车，她的眼睛开始四处的寻找肇事者，于是便看见我趴在了地板上，我尴尬的笑了笑，这个女孩也开怀的大笑，于是我跟她就这样认识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爱情史了。虽然我不会推荐大家使用此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却是奏效的。
0: 嗯，是，哇，她还好她不推荐这种方式如果她推荐的话，超市将人满为患哦，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下面开始他们婚姻的爱情史啊，真的是很美好的。
1: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心仪的另一半呢？可能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这个例子，突如其来，但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制造，尽管 看似偶然相遇的机会，但多半都是主动的来制造，主动的来寻找的。所以说呢，让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心仪的另一半那个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越有可能在你找到对象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你才越可能遇到你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是渔民打鱼的话，他也得知道哪个地方鱼多，他才要在这个地方下网。
0: 是的，我觉得愿意去寻找配偶的人呢，他心中是对爱情存有非常大的渴望的，他盼望着能遇见爱情的人，才会愿意给自己各种机遇去参与各种活动也好啊，哪怕去超市，哪怕去散步，哪怕去公园，或者是去图书馆，哪怕坐公车坐地铁，你都会观察，诶，谁是一个让你心仪的对象，可能就在你身边呢。这种愿意去观察，去看，去寻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背后是因为这个人他对爱情应该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他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积极的寻觅。
1: 对，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寻找。
0: 嗯，
1: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啊，已经年近40岁了，突然觉得呢他想要结婚，他心里对爱的这种渴望燃烧了起来，但是他平日里工作又很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
0: 嗯，
1: 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积极的去收集信息，他也主动的去参加交友的活动，然后他花了两个暑假的时间，真的完成了他的计划，找到了他心仪的另一半。
0: 哇，好理性啊，而且好努力啊。
1: 是，
0: 我觉得他用对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表达了自己很想要结婚的这种渴望，公开的表示了，那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也都会给他介绍朋友嘛，然后他自己也很主动的选择了他自己喜爱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呀，就是因为你喜爱的活动，你遇见的人至少证明对方也会喜爱同样的活动，如果喜欢爬山，那就去参加爬山俱乐部，如果喜欢骑单车，那就去参加单车俱乐部，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可能要跟愿意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一起去认识更多同样喜欢旅行的同伴，这样啊，我想他的概率会很高，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喜爱的活动中遇见的人，那肯定就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进行交友计划，真的比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要实际的多。
0: 嗯，
1: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祷告等候和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这三者还真的是要合一的。
0: 嗯，是的，首先是要好好祷告。其实祷告听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反而觉得呀，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可能你有一瞬间的祷告容易，但横切的祷告，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而且祷告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股脑的都是你在写这个清单，也要允许上帝的手握着你的手，在你的清单上写下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条件，这是上帝的祝福当中啊，神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靠着自己的认知啊，其实很容易选错人的。
1: 嗯，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主动去付出寻找这样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遇到我们的佳偶。
0: 嗯，
1: 还有呢，在我们寻觅佳偶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尽管预备好了，那我们另一半实际上也需要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另一半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中被神所预备好。那我们怎样来预备好自己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啊，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明白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怎么样在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去复原，我们怎样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分离，我们又怎么样啊，坚定信心，敢于对婚姻做出承诺，不惧怕婚姻，这都是关键的方面。所以说 家偶何处寻呢？第一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0: 是的，其实如果自己是预备好了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挺长一段等候期了。
1: 对，
0: 人很难一边恋爱一边预备自己，很多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光都是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身的时候，因为一旦进入了一段关系啊，你就会特别的忙碌。那在没有遇见家偶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等候期，然后你觉得自己的情感已经复原了，或者是情感已经准备好了，又生出对未来的情感的渴望了，那才会进到寻找这第三个条件。当然这三部曲都发生的时候呢，才有机会更大遇见你的家偶。
1: 嗯，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说，真的是没有我要想找的另一半。所以很多人在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总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我是想进入婚姻，但是我碰不到合适的人呢。那这个时候看似我们没有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重重的压力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亲密关系是有一种恐惧的，就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够承担起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所需的这一切的需要呢？
0: 嗯，
1: 如果是基于这种恐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0: 嗯，因为自己预备好也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层面也要准备好。
1: 嗯，
0: 那自己对于过往几段亲密关系的分析是否都能够已经走出来，自己的心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能够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下一段亲密关系了，这都是对自己心理层面的一个预备。当然当你很浪漫的遇见哈，可能你真的去参加了某一个活动，你发现了一个人，哇，你觉得他就是为你预备的，怎么这么合乎你的标准，那你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也会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交往吗？
1: 嗯，
0: 我能吗？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是否在心理层面和他的过往情感层面也是那个准备好的人。因为有时候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超市里这个尴尬的遇见哈，他只是看见外表的精干，外表的美丽，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为他预备的。那之后他们交往的时候，首先可能要观察和了解的是更多内里的，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过往的情感。那这些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是你首先要考量的，然后你才能决定是否这个人应该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我们随着交往发现他之前有过恋爱史，甚至是有过同居史。
1: 嗯，
0: 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上一段的亲密关系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实际上也要有一个预备。
1: 嗯，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坦白的说很普遍，好多的人谈恋爱就进入同居状况，最后各种原因造成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婚前同居因为太过普遍，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他们分手以后都会留下很深的情伤，这个是心理层面也会留下很深的印痕的。所以如果你遇见的人他本人有过同居的经验，可能这个人呢不适合你迅速的去交往。
0: 嗯，
1: 那要多一些时间，很长的观察期，多了解。因为但凡与人同居过如果时间挺长的人，他其实跟结过一次婚差不多的，就是在心理层面，金钱处理方面，甚至于包括双方父母的社会关系方面，可能都是曾经很复杂或者很破裂过。那这就真的要让你自己很小心了。嗯，要确定对方是准备好进入下一段关系，才可以考量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交往，否则的话连交往的这一步都不要轻易迈出去。
0: 对，我们要给一定的时间让你们之间的情感稳固之后，我们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两个人合适。如果随着你们的交往，你发现这个人的同居史使得你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够使得两个人更好的亲密的交往下去，甚至是两个人在很多信仰的观念上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是要慎重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的。
1: 嗯，当然呢，如果你喜欢的人虽然他没有戴婚戒，他虽然也没有小孩，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分居状态中，并没有真的处理好他之前的那上一段关系，甚至于婚约还在，那你真的要赶紧逃。即便他看着多么符合你的条件，那就不是你应该进入交往的人，不要让自己陷到一个网络里面去，扭头走掉。
0: 对，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法律层面，还是在我们上帝的真理当中，与在婚约当中的人进入亲密关系，这都是一种现在最终的一种情感关系啊。
1: 嗯，就是你这么宝贵的一段单身的时光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进入一个交往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交往对象他有很复杂的过往的时候，若是他还没有真正离婚，怎么甜言蜜语你都不要信。
0: 是，
1: 就是要逃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祷告和等候当中重新去寻找。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见已经离异的人，
0: 嗯，
1: 因为现在闪婚闪离的人还挺多的，如果你喜欢上了这一个人，潜在的下一个交往对象他是离过婚的，那还可以再交往吗？答案当然是可以，可是呢要慎重又慎重，因为离过婚的人在他生命当中留下的伤痕其实是很重的，他是怎么看待下一段婚姻的那他跟他前任的关系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是否还有任何经济上的纠纷是否他自己在过往的这个婚姻当中因着离婚还有一些痛苦没处理好，那他的情绪是不是还陷在低落里边，又或者说他完全已经忘却上一段婚姻留下的所有的痕迹，已经认为自己完全好了。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好的人啊，他未必是真好了。
0: 嗯，
1: 所以如果你喜欢上的这一个人他是离过婚的，那你真的就是谨慎又谨慎，一定要在进入确定的交往关系之前好好的多了解他。
0: 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或者是他深陷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迟迟没有得到复原，没有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与这样的对象交往。
1: 嗯，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我见过最有理性的一个女孩。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这个女孩。她的经历呢，我要用佩服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听到的感受。
0: 嗯，
1: 在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信主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版图非常有板有眼的人啊，她本身就是个理性并且主导性很强的一个女生。她信主以后呢，认识了一个同样去留学的男孩子，因为她先信主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可是那个男孩子符合她所有的交友条件，所以她就也刚刚信主嘛，也没有学过这么多关于恋爱婚姻的真理上的教导呢，她就已经恋爱了。
0: 嗯，
1: 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那他就跟他交往了一年。后来呢，随着这一年对真理的认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知道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呼召了，他愿意他的余生都来服侍主耶稣，他想做个全职服侍神的人。随着他心中这个清晰的呼召啊，他必须面对他的恋爱对象了，因为他这个男朋友并不反对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男朋友的家境非常好，跟他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完全不否定的，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钱我还可以支持你。
0: 哇！
1: 所以这个男孩子从情感上从经济状况从家庭背景里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这个女孩知道如果她全职去服侍神，她需要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因为这个男孩子看着哪儿都好但是没有认识主，虽然不反对，但是他也认为这不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认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品尝救恩的滋味的。
0: 嗯，
1: 这个女孩子知道她和这个男孩子相遇的不是一个对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她也很爱，但是从信仰的层面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她知道她必须忍痛

0: 国内重新来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拣选做神国的事情。现在呢，他已经全职去读了神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单身了，那下一次再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天为自己另外一半好好祷告，然后天天认真预备好自己等候的时候。
1: 嗯，
0: 至于寻找这一方面啊，他说我也会，比如我会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
1: 嗯，
0: 他因为将来有天可能会去宣教，那么去学习跟宣教相关的所有课程他也会去参加，然后宣教大会啊，一些领袖培训啊，所有这些活动他也都去。他说如果有一天神预备一个配偶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神所配合的最好的时光里，最好的时间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没有遇见，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余生就是属主的。那至于他能做的部分他做好，不能做的部分他就耐心的等着。然后听他说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女孩。
1: 嗯，
0: 听他说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也是忍痛割爱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而且让自己安安静静等着其实不太容易的。
1: 对，
0: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等到了神在最好的时候为他预备对的人的时候，他们将会一起，那真的就是在天同为连理枝了。
1: 嗯，
0: 在地可以比翼齐飞了，我相信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佳偶。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祷告和等候，并且在他可能的环境中走出去。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
0: 嗯，
1: 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我们愿连续三次节目来思想受苦的教会致示美拿的信，这是最后一讲。与这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八到十一节。三次节目我们谈到主耶稣给示美拿教会做了五个非常基本的陈述，帮助他们在面对逼迫贫穷时不必害怕，并且有信心。我们讲了三点。第一点，基督的声望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第二点，耶稣基督的赞许胜于罗马帝国的赞许。第三点，耶稣基督的富足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现在我就第三点稍作补充。施梅纳教会的基督徒家徒四壁又如何富足呢？他们的富足跟我们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富足。我们有珍宝在天上，不是吗？由于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每一件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唯有这件事是他们夺不去的。如果你有耶稣基督，你就拥有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示美拿的基督徒再次有信心且有忠心，他们属灵的资产非常好，这就真的补偿了他们教会在资产上的贫乏，并且在个人贫穷的挣扎里能彼此鼓励。你上次检阅你自己属灵层面的资产是什么时候？不要害怕，要忠心。你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了，他的声望远超过罗马皇帝，他知道你的问题，他的认同胜于罗马皇帝的认同。你已经得着所有的富足了，这样的富足远胜于罗马帝国的富足。接着请注意第四点，耶稣基督比罗马帝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陈述隐藏在这封信里。第四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耶稣对这个教会在说什么，但是就让我们在此停留几分钟，针对这一点来解释。这里谈到他们要受的苦是极其可怕的，所以耶稣写信给他们说，如果你认为这样已经很糟糕，那么让我告诉你，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事情会越来越糟糕。启示录二章第十节说道，你将要受的苦你不愿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相信他们在示美拿将有十年的大患难，这里的日代表年，就是示美拿教会要经历十年的患难。但是圣经并不需要支持这样的观点，几乎每一本与启示录有关的书籍都是如此说。那个教会代表历史的一段时间，十日代表罗马皇帝加注于教会的十个迫害，这样的迫害终结于戴克里先皇帝，而在戴克里先之后的康斯坦丁大帝则把教会与政府连接在一起。他们说在戴克里先的迫害下有长达十年的迫害，所以根据这些先知的说法，这些内容是指当耶稣说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 实际上是指连续十波的逼迫，在戴克里先的迫害下将有长达十年的逼迫。耶稣的意思或许就是如此。但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以下的了解。我想我看到主耶稣试着要跟这个教会说话。现在请仔细听我说，神的话语预备教会受苦的心智，让他们知道对比与永恒这些都非常的短暂。一日对上帝来说是多久呢？这不是很有趣吗？上帝计算时间的方法跟我们不同吗？他不为时间所限，时间对他无计可施，所以他对教会谈到受苦时说，首先苦难不会太长，纵使这样的苦难长达一生之久，也不算太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他是这样说的，你将受苦不长的时间。上帝主管我们受苦的时间，他告诉我们受苦的时间有多长。他们反问上帝，你如何知道呢？因为我掌权。上帝，我要从受苦的情景出来，我要从这种的情境出来，我不喜欢这种压力，我不喜欢这些问题。上帝说，我掌权。你可以尽情的踢或叫，但是上帝不会释放你，直到他对付了你。他掌权，他负责受苦的连日长短。我非常喜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所说的真理，请仔细的听。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受苦的时刻与永恒成强烈的对比，你将经历一些艰难的时刻，但它只是短暂的时刻，它只是你曲线图里的一个小光点，在你还没觉察之前，它已经消失了，或许就在今生消失，在人生某个阶段中被别的事情取代。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从摇篮到进坟墓之间能幸免于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纵使你的一辈子都经历苦难，但是与永恒相比，它不过是短暂的时刻。我们受苦的时限是由上帝所定夺。你可以想象，当你生活在士美拿那种压力下，没有任何的金钱，被那些轻蔑你的犹太人冷嘲热讽。你可以想象那种日子有多么难熬，时间有多么难度过。有一句谚语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快。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反之，当你在艰难境况之中的时候，时间过得很慢。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钟的运作方式并不同，我要你明白你所经历的是在我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只有十日之后它就结束了。我听到有些人说，没有一件不经上帝之手的事情会临到你的生命中，包括受苦的时间。最后我还要分享一点，不要害怕要忠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声望胜于罗马皇帝的声望，上帝的认同胜于罗马皇帝的认同，上帝的富足远胜于罗马皇帝的富足。接着第五点是，上帝的奖赏远胜过罗马皇帝的奖赏。启示录二章十节到十一节的最后说道，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让我们很快的来看。罗马帝国的运动比赛是那市民觉得非常骄傲的理由。罗马帝国部分的骄傲源于他们运动比赛的壮丽盛典，他们赢得了冠冕，在信徒的面前炫耀。但是耶稣基督提醒信徒，有一个不一样的竞赛，他们将赢得不一样的冠冕。如果他们忠心至死，那么生命的冠冕就是他们的。 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不久前我听到一个妇女为了鼓励一位为上帝做了许多事情的朋友所说的话，她说，你知道吗，我认为当那样的人去到天堂的时候，他们会拥有所有他们为上帝做很多事情的厚重冠冕，他们会带着厚重的冠冕在永恒里有非常棒的时光。我听了之后差点想要跳起来说，等一等，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不能把它带到永恒里的。因为启示录四章十节和十一节的意思是说，应该把他们的华光放在耶稣脚前。如果你得到生命的冠冕，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在天堂不久就把它带到主面前说，如果不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你为我牺牲致死，我不可能在这里，这是我的冠冕，我把它交给你当成永恒的礼物。耶稣对那些在士每拿教会受苦的基督徒说，不要怕，要忠心，因为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有冠冕等着你。这不是很棒的思想吗？你是否曾经面临被弃置一旁的情景呢？那种感觉很糟糕，不是吗？你是否曾经去过糖果不够每一个人分的舞会呢？轮到你的时候都吃光了。我还记得，当然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所发生的事情，那种感觉真的差透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不过晚到运动场几分钟的时间，结果是只有十个人可以下去玩，而我就是那第十一个人。你必须等候到所有游戏结束，你感觉被弃置一旁。我希望当分配生命冠冕的时候，我也不要被弃置一旁。有时你试图想要放弃，你想要拱手认输，并且从这种压力下逃跑，你只要记得你是在为与上帝面对面那一个大日子积累分数。如果你不害怕并且忠心以至于死，当有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时，他会给你生命的冠冕，因为你在你的生命中忠心，在麻烦之中坦然无惧，把生命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这是你的礼物。为了感激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所做的爱的回报。但是我更喜欢第二个更好的奖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一节经文的最后说，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当你看到士每拿教会的基督徒在士每拿度过他们的年日时，你会怎么想？我想知道那一天他们会来捕获我。我想知道今天我是否可以在那种痛苦下持续到最后。我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把我带到火场，活生生地烧死我。我想知道到那一天我是否会被丢到滚水之中，或者被丢到竞技场去喂那些饥饿的野兽。我想知道那一天是否就是我的死期。耶稣说，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们可以拿走你的生命，但是他们无法第二次夺走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将不受第二次的死。我非常喜爱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和五节的经文，让我念给你们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如果他们想要，是可以夺取你的生命。无论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是把你置入滚水或火油中，或者把你置入野兽中，他们可以结束你的肉体的生命，但是他们完全无法碰触你的属灵生命，因为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知道什么是第二次死？第二次的死，以下是一个很容易记得的方式。死亡意味分开，肉体的死亡意味灵魂与肉体的分开， 灵性的死亡意味灵魂与上帝永恒的分开，你不必害怕第一次的死亡。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与耶稣同行，你将会有第二次的死，你就会在一个无基督的状态下永远的与永恒分开，并且去到没有基督的地狱，你将永远不再见到上帝，这就是第二次的死，这才是你应该害怕的。你知道如何用小小的准则来解决这一切吗？如果你出生一次，你会死亡两次，如果你出生两次，你就只有一次的死亡，你了解这一点吗？如果你只有出生一次，就是只有在肉体上诞生。亲爱的朋友，你不只会面临肉体上的死亡，也会面临灵性上的死亡。你唯一要害怕的是灵性的死亡，但是你可以不必害怕有这种经验，因为上帝会先回来。为什么耶稣要对教会说这些话语呢？当你在城市走动的时候，他们威胁着你的生命，并且告诉你下星期就要受火油的刑罚，或者将把你掷向野兽。当他们要夺走你的生命时，你不必害怕，因为假如他们要夺走你的生命，他们只是把你引领进入我的同在中，他们将无法用第二次的死亡来碰触你。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这些真实的内化成为你的生命时，你就会有勇气，你就可以面对任何的事情。我曾经听过一个黑人男士来到主日学学校，对学生说，你们想要上天堂吗？其中有一个天堂说不是，其中有一个孩子说不是我。另一个孩子也问道，难道你不想上天堂？不，这名绅士说，孩子，当你死亡的时候，难道你不想上天堂？他回答说，哦，是啊，我死的那个时候才去吧。我刚才以为你说现在就去，这就是我们的感觉，不是吗？我们不想死，但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必怕死亡，不是吗？因为死亡只是意味肉体的缺席，但是与上帝同在。所以这封信有五个原则去鼓励他们，不要害怕，要忠心。这就是耶稣对那些在受苦的百姓所说的，你预备好了吗？不要害怕，要忠心。第一，基督的声望远胜于世上的声望。第二，耶稣的赞许胜于世上的赞许。第三，基督的富足胜于世上的富足。第四，耶稣基督比罗马帝国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第五，基督的奖赏远胜于世上的奖赏。当你知道这些真理的时候，就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有勇气。好了，我们讲到第三个重点，上帝给教会的忠告。第一个忠告是不必害怕，并且务要忠心。接下来第二个忠告就是，当一个无惧且忠心的人，我们知道士美那教会的牧者，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历史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其他教会的牧师，但是我们知道士美那教会的牧师。你是否还记得圣经说你要写信给士美那教会的使者说，谁是那使者呢？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他是谁。在那个特别的艰难时期，士美那教会使者的名字就是波吕甲，他是初期教会的教父，也是士美那教会的牧者。波吕甲是约翰的门徒与学生，约翰有点像是他信仰的导师。约翰在第二封信中写到基督所提到的使者。波吕甲的牧者生涯终结于公元前156年的二月，但是突然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迫害基督徒的活动，有11个基督徒被苦难折磨，并且被投掷到野兽之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波吕甲逃到斯美那城，并且被追到一个农场，有人告诉他说，你应该继续逃，他们就抓不到你了。他回答说，不，我不再跑了。最后他们终于逮捕了他， 他告诉他们，在你们捉拿我回去之前，先让我有一点时间祷告。他并且送食物给他们吃，好让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些人不致饥饿。这真是需要勇气。他有一颗慷慨的心，他们想要逮捕他回去，并且夺取他的生命，但是他却要求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先送给他们一些食物，好让他们不必挨饿。后来他跟他们回到城市，并且被带到罗马露天剧场。我们之前读过那些自称是犹太人的，并非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是撒旦议会的。这些犹太人与异教徒等乌合之众，早就在那里极度亢奋的鼓噪骚动的等待他。因为波吕贾是士梅拿教会的牧师，在士梅拿的人都轻蔑他，因为他是牧师，他们要在罗马竞技场取他的性命。波吕贾直驱直入竞技场，有一个不知名的声音从群众之中响起，波吕贾要勇敢，像个男子汉吧。没有人看到这个说话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听到这个声音，特别是波吕贾自己听得最清楚。古罗马的地方长官极力要让波吕贾对该撒大帝效忠，并且咒骂耶稣基督。他说，对该撒大帝宣誓，并且放弃你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他话语的意思是，向该撒大帝宣誓，我就放过你，斥责耶稣基督。波吕贾回答的话语变得非常知名。他说，我做了他的仆人86年，他不曾亏待过我，我怎么忍亵渎那救赎了我的君王与救主呢？这些群众继续施压，要他放弃耶稣基督，但是这位老牧者的回应是，你们强力催逼我应该为该撒大帝效忠，假装不知道我是谁的计谋是徒劳无功的，请听着，我是一个基督徒。这些话让他们更加愤怒。不久之后，罗马地方长官再度回来，并且再次威胁他，我手上有野兽，除非你改变，否则我将把你丢向这些野兽。看了对方没有回应之后，这位罗马地方长官继续说道，既然你看不起这些野兽，如果你继续不改变，我将用火焚烧你。波吕贾回答了，他说，你用火威胁我，但是火在焚烧不久之后很快就会熄灭，但是审判之火与永恒的刑罚正等着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延迟呢？动手吧。纵使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纵使违背他们的法律，这些犹太人还是聚集在木材旁，并且堆高柴捆。他们内心对这个男人充满仇恨与苦毒，以致当这个人被带到火刑柱上固定好，准备被焚烧的时候，他们残忍的欢呼。当熊熊火焰开始使这个年迈身躯曲卷在一起的时候，波吕贾大声的祷告，感谢你的仁慈，认为我配得今天在这个时刻愿血为你做见证，让我得以与你儿子基督耶稣的苦悲有份。火焰如拱门般的团团围绕这位伟大的牧师，而他却安然无恙。于是有一个兵丁就用刀把他刺死，结束这样的折磨。你会问，为什么一个面临死亡与逼迫的人怎会有如此的勇气呢？只有一条路，他知道耶稣对士梅拿教会所讲的所有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以马内利听友们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圣经化睡眠》。
2: 我是姚谦，
3: 我是乐意。哇，小燕老师那种精神奕奕的介绍让我也精神起来。
1: 是的，我是苏小燕，精神奕奕的苏小燕。
3: 哎，问你们，你是一个在什么环境之下都可以睡着的人吗？
2: 哎呀，对不起，我不能。
3: 乐意也不是。
1: 啊，对不起，我能。还是说回上一集那两个字，昏睡。
3: 哦，哇，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啊，随时都可以睡。
2: 不简单。
3: 啊，对对。上一集睡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不知道他平时能不能什么环境都睡着，但当时以利亚在被追杀很失望很耗尽的环境当中，就真的居然在一棵树下他就睡着了，真的是昏睡。神让他睡，神没有责备他，而是派天使给他饼给他水，然后让他继续的睡。今天另外一个画面呢，就在船尾啊，也可以睡啊，睡的是主耶稣，门徒呢却是问他，
1: 你不顾我们吗？
3: 就有点怪责的意味啊。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是挺有趣的，你想想，上一集呢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睡倒了，好昏睡，主在看顾他，这一集就让我们看见主在船上睡着，门徒就以为他不看顾他们了。当主看来没有行动的时候，我们呢，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也把他的安静误解为他睡着了，他不关心我们呢？讲到这里，你肯定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场景了，风浪里枕着枕头睡觉。

0: 的主耶稣。一段睡眠可能藏着一个故事，
1: 一段睡眠可能反映属灵状况，
2: 一段睡眠总有不打盹的神在守望。
3: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读经求全面，
4: 偷看圣经话睡眠。
5: 我们先来听听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的经文呢，请小文老师替我们念。
6: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5: 谢谢啊！哇，这段经文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很熟悉。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帮助我们记忆这段经文的重点：一个枕头，三个大，
6: 三组问题，
5: 三组问题。
0: 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
5: 那你猜什么？一个枕头啊，就是耶稣睡觉的时候所枕的枕头了。那么至于那三个大是什么？如果按原文来看呢，三十七节呢，那个暴风，其实原文大风
0: 是大，原文是大。
5: 那么三十九节是什么呢？
6: 大平静，
5: 又是大嘛？
0: 对，同一个字。
5: 对。那么四十一节是什么呢？
6: 大惧怕，
5: 三个大就出现了，大惧怕。那三处都用了同一个表示大、巨大的希腊字。三个大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大风浪显出人的无能，大平静显出耶稣的权柄，大惧怕促使门徒面对耶稣的身份。再来看看三组问题是什么？先有门徒问耶稣：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命都没有了，你还睡觉，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耶稣问门徒：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又是问题哦。
0: 第二组问题。
5: 那么最后呢，门徒就彼此对问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最后的问题的答案会带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0: 最后问题的答案就跟第一个问题答案很有关系。
5: 要判断耶稣是不是顾念他们，必须先认识这位与他们同船要出手拯救他们的主究竟是谁。
0: 对。
5: 那么耶稣在中间的追问帮助门徒来反思，从求救走向控诉，当中反映怎么样的内心的状况呢？所以呢，这三组问题呢，小心想的时候呢，都是彼此相关的。接着呢，看看经文的上下文呢。在这段经文之前呢，四章整个大段一到三十四节呢，耶稣是用一组的比喻讲论神的国。我们看四章从三十五节到五章四十三节，这个整个大段呢，四章到五章末后呢，都相关的。马可就连接记载耶稣怎么样，他胜过风海，他赶鬼，胜过污鬼，而且医治长期疾病和死亡等等。那么刚刚在比喻中啊，四章就是那个长篇一到三十四节嘛，所听见的神国啊，原来耶稣现在借着他的行动显明出来，神的王权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借着耶稣临到人中间来彰显的。其实呢，这些神迹不断引导读者来追问门徒他们的问题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耶稣到底是谁？好，刚才为听众们呢提供了一个看这段经文的框架跟上下文的特点，现在我们再来尝试 从这个一个枕头三个大三组问题这个框架小心来看内容。
7: 嗯，
5: 我们先来看一个枕头了。
7: 嗯，
6: 好。
5: 那么一个枕头呢，第一集呢我们念过诗篇121篇，大家还记得吗？
6: 记得。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7: 嗯，
5: 就是说神他是全世界的保护者。可是这里呢我们看见是这样记载，主耶稣枕着枕头睡觉。
7: 嗯，
5: 那么不打盹的神为什么会睡觉呢？是不是这个是矛盾呢？
7: 嗯，
5: 不是的。
7: 嗯，
5: 那诗篇121篇是强调神对他的百姓的看顾不会疲倦不会失守啊。
7: 嗯，
5: 也不会暂时下班的。
7: 嗯，
5: 但是马可福音呢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永恒的圣子他真实成为人。
7: 嗯，
5: 圣子按照他真实的人性他会跟我们一样会饥饿会疲累会睡觉。但耶稣并没有因此不再是圣子，也没有失去掌控自然界的神圣的权柄。所以马可福音呢，就把两个看似相反的画面呢，就放在同一条船上。这位耶稣他疲乏了，也真的需要一个枕头的哦。你不要说耶稣不需要睡觉，他也真的能够用一句话叫风海安静。
7: 嗯，
5: 是同一位耶稣，他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这个经段就告诉我们同一位耶稣他既是真神也是真人。
7: 嗯，所以这里就反映所谓神学上的神人二性哈，耶稣都有。耶稣会疲乏需要睡眠，但又能有这个权柄命令风海，这种真实的人性还有神性怎样帮助我们更完整的认识他呢？还有这种认识基督的神人二性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6: 最起码我疲惫我打瞌睡他不会责备我对吗？他懂我的疲惫，他懂我的累。我觉得当我的风浪大到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我真的可以诚实来到他面前，相信他能够平静风浪。他真的有能力，他不是陪着我唉叹气而已，他能够命令风浪，累了就睡，怕了就祷告。这个是我们信仰生活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因为他懂我，他也能救我。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枕头，现在呢我们就来讲讲三个大当中的第一个大，还有三组问题当中的第一组。
1: 嗯，
0: 第一个大跟第一组问题来听听看了。
1: 嗯，
0: 第一个大就是大的风浪，有一点值得留意的，这场风浪发生在门徒顺服主的过程中，
1: 对，很重要。
0: 哎，这个很重要，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
2: 他提议的，
0: 他提议的是耶稣主动提议的。门徒就照着耶稣的话出发了，大伙一起出发了。谁料到风浪却突然来到。这里提醒我们，遇见风浪不一定表示你走错了路，顺服主也不等于环境从此一帆风顺。
1: 对，
0: 有时候人正在听从主，却进入一个自己都没办法掌控的困境。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凭环境顺利还是艰难断定判断主是不是跟我们同在的。
1: 对，
0: 那经文说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里，船几乎灌满了水，门徒真的可能会没命的。
1: 对呀，
0: 门徒于是叫醒耶稣，这个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本身不是问题。危难中我们向主呼求本来就是应该有的行动。但关键是他们呢不是说父子请救我们，他们怎么说呢？
3: 我们丧命，
2: 你
3: 呀、
1: 你不顾吗？
0: 你呀、你不顾吗？责备的意思。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组问题。门徒看见船进了水，也看见耶稣没有行动，于是呢就把耶稣的睡眠解释为漠不关心。耶稣的身体睡着了，他们就以为他的关心也暂停了。我们来听听看诗篇怎么说。诗篇43:23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呼喊的。主啊，求你睡醒，
2: 为何竟睡呢？
0: 求你兴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圣经真的把受苦的人诚实表达的感受呢，都一一记载下来了。原来人在极深的痛苦当中，仿佛会觉得神真的睡着了。甚至觉得神丢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坦白，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明明都已经听从主你的吩咐，我尽力服侍主啊，但是教会的问题呢，还是没有解决。姚牧师常常说他教会的问题根本都没有解决。
2: 真的
0: 或者已经很有爱心对待某个人了，但是对方还是对我非常的不友善。我们可能不只是问主啊你能不能帮助我，我们心底更深的疑问是主啊你到底在不在乎我呢？
1: 对，
0: 为什么你不帮助我呢？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可能就像门徒遇到大的风浪一样，非常的彷徨，非常慌乱的时候呢，却看到耶稣你在睡大觉。直觉就觉得耶稣你不关心我们的安危呢。
1: 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明明是在听从主的，走在主的道路当中，哎，但是环境怎么样，越来越困难，
2: 没有改变。
1: 对，当时会不会真的觉得哎呀神好像在睡觉，根本不在乎我？如果有的话，这样又会怎样影响自己的情绪啊，影响自己的祷告，甚至又影响自己的睡眠呢？
0: 有一阵子呢，我发现祷告没有回应呢，我心里有个控诉，我做错事情神不喜欢我。我倒不觉得他不在乎我，我觉得他不喜欢我，神想趁机来惩罚我一下
1: 颜面。
0: 对，哪怕是骗事我都觉得不高兴的情绪先垮。你会怎么样呢？委屈苦读，看别人顺利还会酸葡萄的那种啊。祷告呢也会变味，要么就是主啊你快点解决我的问题吧。要么就是赌气，我不祷告了，我读经也读不下去了。后来我就尝试转一转我的心态，主啊你为什么不在乎我，本来是这么想的。改成主啊救命，我真的很怕，我就不管了，我就不想那么多了，我现在很怕，主啊求你救我，求你让我重新回到你的身边，求你让我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不光是陪着我叹气的主，你也是平静风浪，你一定能够拯救我的主。
1: 感谢主。

0: 好，我们现在再谈是从大平静到大惧怕啊。看来真正需要醒来的是门徒，所以要谈是第二个大哈，和第二组的问题。第二个大是什么？就是
1: 大平静。
0: 对了，耶稣醒来哈，后来斥责方，因为被推醒了嘛，就醒了啊，又向海说：“
1: 住了吧，静了吧。”
0: 大风浪立刻变成大平静。其实圣经并不是把受造的海本身完全看作是邪恶的啊。创世纪一章十节说，海是神所造，也是属于神，看着是好的一种的创造物。不过在旧约某些诗歌还有先知性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常常发现汹涌的大海还有海中的巨兽，有时候呢就会成为
1: 混乱
0: 敌对神的或者人无法制服的势力的象征啊，也是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描述。例如举些例子吧啊，诗篇七十四篇十三到十四节就说，神用能力分开海，又打破水中大鱼还有鳄鱼的头啊。我们都知道和合本修订版就把这里的鳄鱼音译为
1: 利未亚坦。
0: 这个鳄鱼在旧约可以指古代近东的混沌的海怪，或者象征敌对神的势力。以赛亚书二十七章一节呢也提到，耶和华要惩罚利未亚坦，而且杀死海中的大鱼。那在这类型的经文当中呢，作者就借着强烈的诗歌的图像去宣告，无论是混乱或是一切抵挡神的势力都不能与耶和华抗衡的，他能够制服审判，而且彻底胜过这些邪恶的力量。那旧约呢也是一再去强调，把管辖风浪的权柄呢是归于耶和华的。诗篇一百零七篇就描述一群在海上遭遇风浪的人，哇，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狂风止息，海浪平静。哎，还有大家都很熟的约拿书也谈到呢，那个风原文是神抛那个风下去，原文是这样写的。然后最后那个海风和浪平静也是耶和华的作为啊。好了，到了新约了，马可福音，耶稣直接责备风，又向海发出命令，风和海就听从他。哇，大大的平静。熟悉旧约的人听到这里就会联想到耶稣正在行使旧约所描述的谁的权柄啊？
2: 耶和华的权柄。
0: 这显明他神圣的身份，与门徒同一条船的耶稣不只是老师，不只是先知这么简单，他是谁？是掌管万有的主。哎，风浪平静了，耶稣就向门徒提出第二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哎，你要注意啊，耶稣从来没有否定那个危险的真实。经文也没有说向他呼求本身是错误的啊，不是说哎你怎么打扰我睡觉、不是这样。耶稣所指出的是，门徒虽然已经跟从他，也看过他，因为前文马可福音都讲了嘛，已经施行神迹啊，也见过他对人的怜悯，却没有学会在危急当中真正的信靠他。他们已经看见耶稣的怜悯和神迹了嘛，也是没有真正的信靠他。问题不是他们心里出现了害怕，而是害怕开始怎么样支配他们的判断，这才是最重要，使他们把耶稣的沉睡理解成不顾念。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先平静风浪，然后才纠正门徒，他先拯救他们，显明他并不是不顾他们的，他只用一句命令就能制服风和海，显明他真的拥有神圣的权柄。门徒所缺少的信心是什么？是在危难的时候啊，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这位有权柄也可靠的主。那接着呢，就出现了第三个大，就是大惧怕。
2: 风浪平静以后呢，那么经文就表达门徒的反应是他们大大的惧怕。这个惧怕的希腊原文呢，含有震惊和敬畏的意味。那么四十节呢，那个胆怯意思是
0: 怯懦。
2: 大 但是这里的惧怕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所显出的身份和权柄大受震撼，
0: 所以有点不同意思。
2: 对，门徒原先只是看见一位在风浪中睡觉的老师，哎呀，如今却发现跟他们同船的这位竟然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哇，这个转换呢，转变呢，这很厉害。于是他们就提出最后一组的问题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睡着的时候呢，耶稣让我们看见他真实的人性。他醒来去驾风海的时候呢，他显出神圣的权柄。那个需要枕头的耶稣，竟然就是风和海所听从的主。
0: 对
2: 啊，这种的经历门徒身上都看见了。所以从故事的属灵的转折来看，真正需要被唤醒的是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的身体虽然醒着，对耶稣的认识却仍然好像在睡梦中。哇，这个了解呢，这段经文应当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发现。如果今天晚上你因为人生的风浪，你睡不着，不要只在审判自己没有信心，你大可在惧怕胆怯中诚实来向主呼求。
0: 对呀，
2: 也求主使你更深的来认识他和信靠他。信心是不凭风浪判断主是谁，不凭风浪判定主是否顾念我们的。
0: 听众朋友好，真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从心底认识这位在人生风浪当中与你同船的耶稣是谁呢？有没有真实的经历让你真正打从心里认识主是谁？
2: 我年轻的时候呢，去神学院夜校念，那么老师就说每一段福音性的经文，包括我们今天讲这个耶稣在船上睡觉的经段，每一段经文我们都要想这到底是谁。重新来认识耶稣，不要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很久很多了。不是的。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每回我跟人的关系不好，或者说肢体也好亲戚也好呢，我都回到这个根本的问题，耶稣你到底是谁？为啥我现在还是好像没有真正的悔改呢？我是真的是从这个基本的跟主的关系去想的。
0: 很好啊，这样。
2: 要说就很惭愧，但是到现在还是一样。40多50年前呢，老师那个时候的老师教导我们要这样的看每一段经文。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往后了，我已经老了，我还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这个就表达我们对主的认识真的很有限。他是大能的主，为什么我跟你不说你了，说我自己，为什么你还不悔改？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有多少？他是不是你真的主？这个也是门徒在船上他们要面对的。
0: 小燕老师，我好感动哦，牧师真的是把自己的生活跟经文连上关系，
3: 连在在一起。以下的经历我希望有机会在每一档节目都可以分享。十多年前小燕在医院做化疗的时候，其中一个让我受不住的副作用就是我便秘，严重的便秘。因为那个时候我超过10天不能上厕所，我的肚子是胀得像一个怀孕3个多月的妇女那样。反正我吃什么进去呢，我喝口水都是疼的，痛得不得了。当时候呢，我跟一位信主的姊妹住在一个病房，就我们两个人，因为是隔离病房，不能太多人。于是那时候呢，也是他带我信主的，他传福音给我的。那个时候呢，他就鼓励我，你进去厕所，你蹲一下吧，可以的。我在门外，我一直为你祷告。我就在里头待了，我忘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那最后呢，是终于成功了。成功的时候呢，我是哭的。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认识主，主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回到几千年前，神也不光是在圣殿里头的。神可以是在马桶旁边的。可以是在厕所，可以是在你最没有尊严，你最羞愧的时候。你只要呼求，他都在你旁边。 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0: 嗯，告诉你一个秘密，
3: 你也是
0: 乐意有类似的经历。神真的是看见微小的我们那个微小的需求，他不会嫌弃我们。
3: 嗯，真实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
4: 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5: 住了吧，静了吧。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4: 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3: 道成肉身的主会疲倦，要睡觉。
5: 但他也是万有的主，随时看顾，不打盹。
3: 真道分解和你宏观经文求全面，
1: 同看圣经化睡眠。
3: 用宏观的视角化睡眠，今天我们从马可福音四章看到一个枕头，三个大，还有三组问题。
0: 对，
3: 耶稣枕着枕头睡觉，显明他真实成为人，会疲倦的，也需要休息的。他醒来命令风海，又显明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大风浪变成大平静，门徒也从因为风浪胆怯转为因为耶稣的权柄而大大震撼惧怕的。
0: 对，
3: 起初门徒先问，哎呀，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被那个恐惧给抓住了，便把耶稣的睡眠当成不关心他们的生死。耶稣接着问，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不是责备他们呼求，而是指出他们让恐惧左右了判断，还没有真正学会信靠主。那最后门徒彼此问，哇，这到底是谁？哎，这个问题反映门徒看到耶稣平静风海神迹以后的那种震撼。他们在反思耶稣你到底是谁，反思耶稣的身份。
0: 对，
3: 我们今天看经文，我们就能够理解耶稣的身体虽然是睡着睡觉了，但是他的看顾呢是没有暂停的。
0: 对，
3: 他就是永不打盹的
0: 创造主。
3: 所以呢，听友们，当我们因为人生的风浪睡不着的时候，失眠的时候，我鼓励你可以诚实的向主说出你心中的惧怕，却不要呢凭你眼前的困难断定主不在乎你，不关心你，不爱你。真正的信心不是从来不怕，而是我们在怕的时候我们依然呼求主。
0: 对，
3: 我们追求认识主，我们不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啊。
0: 对啊，不要让风浪替我们定义耶稣是谁。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和你一起宏观经文求全面，同看圣经化睡眠。
2: 我是姚谦。
3: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拜拜。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在真儿的录音间为您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是真儿在多年前的一次短宣的过程当中认识的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但是由于她的生命的经历呢，却的的确确是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正因如此呢，多年之后，当真儿在接到她的一个微信的消息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哇，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福音的大能的确是翻转生命、改变生命的。那在我把他介绍给大家之前呢，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真爱住我家已经听过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生命的见证和采访。我们也针对很多现在教会当中的很大的难题，或者大家觉得有一些敏感但是又不敢碰触的话题呢，进行了分享，尤其是关于同性恋的话题。我们在往期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呢，真儿也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真儿请到节目当中的这位非常可爱的小姐妹，她的名字呢叫做知恩，就正如她的名字一样的，她用自己的一生来认知、认识上帝的恩典。那知恩小姐妹呢，她自己就是亲身经历了如何从一个同性恋的生命的一个经历当中，然后经历上帝那不离不弃的恩典。知恩你好，非常的开心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珍儿姐，你好。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大家听到知恩的声音呢，能够感受到哦，她可能是一个非常的成熟，然后呢，生命又非常稳重的小姐妹。没错，其实第一次哈，真儿在多年前是我在异国他乡进行短宣的时候认识她了，她主动的来找我。真儿，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们两个的谈话应该是发生在一个餐馆，对不对？
1: 是的，在一个外面的一个棚子里面。
0: 对，一个餐馆的外面，一个外置的棚子里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主动的迈出一步来找我呢？我们待会儿在故事的分享当中再来分享。我们想先请你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简单的介绍，如果你愿意的话，包括多大啦，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好的。大家好，我叫知恩，我是1996年生的。
0: 非常年轻的小姐妹，所以我认识她的时候应该才是20出头。
1: 是的，差不多4年前的时候，就像刚刚张瑞姐所说的，我是从小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有一些喜欢女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然后我是19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信的主。2019年的8月份，当真儿姐来到莫斯科在短宣的时候，我们遇见了，然后她解答了我生命当中的问题，然后我就决定受洗。受洗之后，又经历了回国工作，然后也是一边在服侍。那2022年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我决定出来全职服侍，然后一直到现在，目前还是在神学院读书。
0: 哇哦！所以从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同性恋者，到今天全时间服侍，现在目前正在神学院接受装备，这短短的4、5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待会儿慢慢的来揭开。不过我还是希望再慢节奏一点，就是我们回到你小的时候，知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喜欢女孩子，而那个喜欢是什么时候超越了同性之间朋友的界限的？什么时候让你开始觉得自己在这个性的取向上面很特别的呢？
1: 我从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一直觉得我可能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就是其他的女孩子可能喜欢留长头发，然后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喜欢穿裙子。对我来说，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短发，然后我也很不喜欢穿裙子。对我来说，穿裙子就是可能比让我去上学还痛苦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任何一件事情，但你就是不可以跟我说你要穿裙子，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我会发现，我小的时候在一些小朋友经常玩的那种角色扮演的那种游戏里面， 经常会有那种英雄救美的故事嘛，但是我好像总是扮演那个可能比较男性化的，对，那个英雄的那个角色。曾经有一个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好好想一下，你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觉得你自己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很清楚我自己是女生，但是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可能跟其他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大概是在6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转来一个新的女生，然后我突然发现，说我对她的那种感情，好像是已经不是平常的跟其他女生的那种朋友之间的那种关系，就会开始渴望更加的靠近，渴望有更多的肢体的接触。那个时候，我的头脑当中会跳出一个想法，就是说，会不会是我的性格会比较像男孩，同时我也会像一个男孩一样去喜欢一个女孩。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会发现自己会有一些同性恋的倾向。然后从6年级开始，一直到后面，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会发现，可能跟自己走得比较近的女生，慢慢的就会发展出可能对她的依赖，然后从依赖开始，慢慢的出现可能身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渴望，然后等到上了大学之后，接受到了一些网络上的信息，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同性恋这样的。
0: 那可不可以我们再稍微回头一点，我们就来聊一聊。本来你对你性别的认知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你都是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只不过是呢，不是那种标准的这种女孩应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其实你并没有说怀疑自己是一个男孩的这种状态，但是从小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习惯喜好。有被你自己的父母亲拦阻过吗？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你对这个同性姐妹的，就是这个小姐妹或者小同学，女生的这种亲密渴望会越界？那在之前你有跟爸爸妈妈分享过吗？
1: 这个问题我一直都在我父母那边是一个就从来没有谈过的话题，但其实我觉得家庭它对我来说是会有一些影响，很模糊，因为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说你是后天影响的。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在一个很模糊的地带。我的家庭当中，我的爸爸他因为他比较喜欢一个男孩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又是计划生育，就是只能生一个，生出来之后我是一个女孩，他是非常难过的，然后他就一直在我的生命里，一直到现在他都一直叫我儿子。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对我有影响，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而且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关系不是很好，我是看着我爸爸经常的去用家庭啊，或者是利用他体力的这样的优势，对我妈妈有一些不太好的这样的
0: 暴
1: 一个
0: 力，
1: 行为。对，有暴力，他很喜欢打人，然后他不打人的时候，他就会大吼大叫这样的，会让我在内心当中对男性有一种惧怕。就是对我来说，可能男生，我很难想象说一个男生站在我面前，他比我有力气，他比我高，然后他不会打我，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他也没有那个意识，那个时候他只是觉得他自己很舒服，他就经常穿着他的内裤，就只有一条内裤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他，我可能会有一些厌恶的情绪。
0: 是，我在想哈，就是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近期正好采访过一个小姐妹，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她就是到了后来，整个生命翻转之后，她极深的痛苦，她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原来父母亲从小叫她儿子这件事情对她的伤害有多大。后来当然她有机会跟父母亲去分享了。其实我想，这种潜移默化的，就是让你自己。因着一个生命当中一个不健康的异性的形象，让你对这个异性在亲密感上是排斥的，但对自己的身份感呢，又渴望是一个认同，所以导致了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亲也没有及时的帮你导正一些的想法，然后再加上原生家庭的这种，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影响。我相信知恩你现在还算年幼，我相信你在整个未来的一生当中会持续不断的回到这个原点去求主加你的力量，可以医治，可以得怜悯，得医治，同时你也可以去宽恕你自己的父母亲。 从你刚刚的描述当中，我还是很想知道你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比如说，因为常在家暴的情况底下，然后对你父亲，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呢？
1: 我的妈妈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的妈妈长期在家暴底下，她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啊或者什么，但是我妈妈反而是那种特别乐天派的那种性格，她跟我爸爸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我爸爸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但我妈妈每天都是在外面玩，所以我说我的父母是两个非常极端的性格。可能我对父亲的关系比较疏远，所以我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是我妈妈对我的那种温柔。就是我会经常黏着我妈妈，然后她去到哪里我都想跟着，然后我不希望她离开我，而且她是我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问题的帮助者，她会总会给我一个积极的解决的方案，所以我会发现，当我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我会习惯性的在其他的女生的身上去寻找那种从前对母亲的依恋，我想可能也有这样的原因吧。
0: 是，因为一方面呢，我相信母亲是本来我们人人都是比较贴近于母亲的，但是你由于一个父爱的缺失也好，或者是就是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家庭关系的这个基础之上，你没有办法从另外一个 parent，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这个父职的这种角度来满足你的这种亲密感的需要的时候，当然你会把所有的这些都会放在母亲的身上。但是呢，我仍然相信他并不能够完全的解释，就是说后面就像你刚刚说，这个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一直模糊的概念，到底我是天生呢还是后天养成？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就像刚刚知恩所分享的，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当我们本来有一些困惑，或者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没有得到及时的一个支持或者是一个导正，导致呢，在生命的最最需要父母亲协助同行，然后指引方向的时候，父母亲看不到，或者是不知道。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知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人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幕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

0: 间也必有假师傅啊！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啊，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领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对应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他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 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

0: 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1: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十三章二到六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 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 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而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s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啊，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now，将来。在你们中间，am who mean？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字很特别，有可能这些敌对信仰者在教会内部，他们称自己是老师。我说过，在彼得后书里头有很多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的字，这边就是一个 pseudo didaskalos 来称呼这一群人。有两位学者所写的这个注释书啊，彼得后书，路卡斯跟葛林说这是永远都存在的危险。我刚才也说过，基督徒面对教导需要经常以分辨的态度来面对。我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10章15节，连保罗，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审查这个希腊文 pri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m who mean，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 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世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世。那个未来世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Epilane phason，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 "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ce" 是进入的意思，"par"。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 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啊，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10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哦，你救我好棒棒啊，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c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啊。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是假教师他们的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 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也提醒我们在真理和知识上需要不断的长进，才能够分辨真伪，才不会带领弟兄姐妹信仰走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一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重点描述三组不同的家庭，而每一组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而每一家也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透过戏剧《小欢喜》中描述的三组家庭，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常见的，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家，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家，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杨家。我们要来剖析这三个家庭当中他们各自的日常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这一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敦浩传道继续谈谈第二组家庭季洋洋的家庭故事，一起来探讨高压教育固然有其缺点，但是做孩子的朋友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吗？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谈亲子关系。

0: 们想来请教敦浩传道，季洋洋他们的父母啊，其实是真的就是很忙。其实我们都明白，在亲子关系当中，就是某种程度上面的分离，也会造成后面当我要再拉回来的时候，它不是这么好弥补。对于像这样子的亲子关系，那敦浩传道，你觉得我们可以如何来去弥补？当我们跟孩子当中没有情感的断层，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修护呢？
1: 现代人非常非常忙碌，而且是常常是双薪家庭，爸爸妈妈都在上班，那孩子就都是有时候就是下课后补习啊干嘛，其实都到九点多甚至到十点才回到家，所以全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非常短。很多时候是吃早餐的时间也许可以拿来运用一下，不然就是睡前的时间，因为现在人要一起吃晚餐其实有时候难度也已经很高了，就是大家都不在家。好，所以可能要善用这种早餐时间，简单做一点表达，做一点爱的祝福。如果我们是基督信仰的家庭，我们就可以用早餐时间互相做一点的祝福祷告。好，然后简短的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就念一句经文。好，其实不要小看这些动作，其实这些都是在做很高品质的这种心灵里面的彼此的存款和爱的存款，在存款到对方的里面。那当然还有就是说透过假日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吃个饭聊一聊，就是把这个礼拜的东西做一点整理，做一点的分享。诶，这礼拜大家心情如何啊，来爸爸来主持，妈妈你说一点你的啊，儿子女儿说说你们的这礼拜的学校心情，因为平常我们都没有机会，就是我们不用主持的很高干，其实做爸爸或做妈妈的只要起个头都有很棒的效果。好，我觉得我们不要追求完美，好像一定要把它弄得很属灵或很怎么样，不管听众是不是基督徒，其实这种家庭的氛围都是需要好好去经营的，就去经营它，起个头让大家有话可以说。其实爸爸妈妈是权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其实在孩子耳中听到的都会放大十倍，权柄就会带出一种影响力，那个影响力就是会你所有讲的话都会被放大十倍在孩子的心中。所以你一句祝福的话，赞美的话，你接住他的感受，他那个温暖，他那种被肯定就会放大十倍。可是你一样一句这种批评指教的话，一样他也放大十倍。所以我觉得权柄要善用我们权柄的这种影响力，你要把好的去放大，坏的你就尽可能的绝对要减少减少再减少。好，如果我们不小心说错话做错事，我们就要道歉，做个会道歉的父母其实是有助于关系的，不要这个叫死鸭子嘴硬，死不认错，错了就错了，其实孩子才会发现说，哇，原来爸爸妈妈也是会认错，也是有好品格，原来爸爸妈妈也很努力想要跟我拉近关系，原来他们也是不完美的，原来他们也尽力了，孩子才会去体谅你，不然他就会觉得你总是那一副样子，总是怎样怎样怎样，他就会对你越来越反感。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这个就是在保护我们的关系。你让孩子对你产生很多的情绪愤怒，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我们不是要讨好孩子，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怎么跟孩子有好的关系，就是透过肯定欣赏接纳，好，用恩典的态度，然后把人跟事学习分开，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人事不分的文化，我只要没有表现好，我就担心你不爱我，你会讨厌我，不管是对父母对朋友也是这样子，这是我们文化的特色。但是神对待我们是把人与事分开来看，神永远爱我们这个罪人，可是他对于我们的行为他是不认同，而且是希望我们改变的，可是你看神永远给我们一种很接纳完全美好的感受，然后我们因为被爱了，我们才觉得说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悔改，我都要去修正我的行为，因为我知道这样会让上帝伤心。所以我们也要带出这种互动的氛围，让孩子体会到说，不管你做什么，你有没有满足妈妈的期望爸爸的期望，不管你做了什么让我们失望难过，我还是爱你，我不会收回这个爱，我也永远是就是不会拉开这段关系。但是爸爸妈妈还是要告诉你，你的行为这样好像不妥当，我们需要讨论，我们需要看看怎么改变， 好，有些东西爸爸妈妈不允许。好，如果你坚持要做，那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有些东西我们就不愿意出手帮忙了，或者是我们就不愿意再帮你做这个了，因为我们不认同。那这个东西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好，就把人跟事分开，在恩典里面有真理，在真理里面有恩典，这样子就可以去弥补跟平衡这段关系。

我们不用做完美的父母，我们要做的是让孩子看见我们怎么样跟他一样，我们都在依靠神。所以如果我们是信仰的家庭，基督信仰的家庭，就真真实实的做自己。我是一个不完全的罪人，我也在依靠神，即便我是个大人，即便我是爸妈。那孩子你也一样，因为我也不完美，所以你也不完美。我怎么样依靠神，追求神，你也看着我的背影跟我做一样的事情。我们跟孩子之间就不会是上对下，我们就是一个平等的，我们都在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一起往前走。爸妈可以跟孩子一起往前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的教育理论里面有一种蛮常见的状况，就是把孩子当朋友。这个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好的，可是有些部分是过头的。就把孩子当朋友，有时候我们容易失去父母的权柄，也要注意，就是说很多父母因为过度把孩子当朋友，就让他骑到你头上来，然后你也没有去发挥你权柄的影响力，你变成让孩子成为一个不知道要遵循什么，因为你什么都好，都尊重，都没关系，那这样就又过头了。所以这个反而是在当中我们需要去微微注意的东西。人在这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犯错的时候，那如果我们都可以不用定罪的态度，我们就让彼此放松，那这个关系就是哦，你也会犯错，我也犯错，我们不是故意摆烂哦，而是我们不可能完美，不需要彼此被接纳的感受，知道说哦，我虽然犯错了，可是你还是爱我，那这个就是人的部分，关系的部分，用恩典来对待。那事情的部分就是好，那我们研究一下怎么样下次可以尽量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我还是爱你，可是我们需要来讨论一下，看怎么做会更好。所以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工作职场，在家庭里面，都带着恩典跟接纳的氛围来处理事情。那这样子就会又保护关系，又让事情可以有进展。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管是夫妻之间教育理念有没有差异，有没有冲突，就是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冲突，怎么面对差异，却不破坏关系。两个朋友如果针对某个议题，他可不可以吵架，可不可以辩论，可以，可是怎么样他们各持己见的时候，可是又不破坏关系。我们需要知道别人本来就可以跟我持不同的意见，包含我的配偶，我的孩子也可以，他本来就可以，我必须允许他，这是尊重，这是自由。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东浩传道今天分享了许多宝贵的话，就是父母可以跟着孩子往前走是很重要的，我们不用跑得很前面告诉孩子我们很完美，许多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在学习当一个青少年的父母，所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往前。晨曦也曾经听到一句话，就是孩子不需要完美的父母，他们需要的是陪伴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导师，就是让孩子看着父母如何在人生当中面对问题。更重要的是，亲爱的好朋友，无论现在你面对怎样的问题，都记得不要害怕，不要忘记我们仍然有天父陪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哦。下一集我们将探讨乔家，来聊一聊单亲家庭教育的挑战，分析单亲家庭当中的教养期待，还有亲子沟通问题。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的时候看革命英烈的故事，深受大无畏英雄主义的激励与震撼，同时心中对坏人和敌人的仇恨之火也被熊熊点燃。我以为对人就该如此爱憎分明，可长大以后才知，人性是如此复杂，绝非好坏区分那么简单。直到认识了神，才明白人性中善恶交织，人的好坏标准随时在变，唯有神全然良善公义且永远不变。他恨恶恶，却爱他所造的人。整本圣经中没有刻画一个完美的英雄，也没有一个叙事会让人生出对人的仇恨。包括主耶稣被羞辱被钉十架，包括使徒保罗被带上刑具下在监里，即便是这些极端场景的描述，仍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而不是仇恨的滋生。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6章1到24节，就讲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帖摩太跟保罗和希拉同工，马其顿的异象，吕底亚他归主，以及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被囚等故事。帖摩太他是新约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第二代基督徒当中的第一位，他的母亲有尼基和外祖母罗以都是信徒，而且对主很忠心，那么这对帖摩太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保罗在帖摩太后书的1章第5节他就说了，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好，虽然帖摩太的父亲看起来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始终是对主很忠心。我亲爱的朋友，不要低估栽培小孩子去爱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么帖摩太呢，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帖摩太和他母亲有尼基来自路斯德，他们大概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时就听过福音。那么对犹太人来说，提摩太他是一个混血儿，就像撒玛利亚人一样。保罗叫提摩太行割礼，以便消除犹太信徒对提摩太可能产生的一些不满。提摩太他本来是不必行割礼的，但是他自愿这么来做，以便除掉见证基督的任何障碍。所以有时候呢，为了帮助人接受福音，我们是需要来多走一步的。好，我们不知道圣灵是怎么样告诉保罗及其同伴不要去亚细亚的，可能是通过了先知、异象、内心的感觉，或者是其他的途径。那么要知道神的旨意呢，不一定非要听得见神的声音不可的，神他也会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引导信徒的。那么当你寻求神的旨意时，要确定你的计划跟神的计划要一致，要听取成熟基督徒他们的意见，要检讨自己的动机，要确定这到底是自己想做的事呢，还是神希望你来做的事呢。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祷告，求神按他的心意来去开路或者是拦阻。好，耶稣的灵是圣灵的另外一个称号，圣灵为保罗关了两次门，所以保罗必定想知道究竟应该往哪里去传扬福音呢。好，那么接着保罗在一个异象中就得到确定的指引了，于是他和同伴就顺服神的旨意，就前往马其顿了。你看，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到正确的地方去的，也会引导我们离开错误的地方去的。所以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时，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到哪里去。好，使徒行传的16章第10节就用了我们这个代词，那么就显示了作者路加他就参加了保罗、希拉和提摩太的这个宣教队伍。那么这卷书此后大部分的记述呢，都是路加他亲眼看到的事实。好，腓立比它是马其顿的一个重要城市，保罗在这一次到访中他就建立了一所教会了。那么后来呢，大概是在罗马监狱时，保罗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这所教会，就是腓立比书。这封信保罗措辞温柔亲切，那么就显出了他对那里的信徒存着深厚的爱和情谊了。保罗在信中就感谢他们的礼物，又劝勉教会呢要合一，并且鼓励信徒不要因为迫害而屈服。好，保罗顺服圣

0: 而紫色布匹是非常昂贵的，那么穿着紫色衣料的人呢，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六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好，保罗和希拉虽然被囚，但是还能够喜乐地唱诗赞美神，那么这真的是太奇妙了。你看，祷告的力量是何等之大，所以难怪监狱的门呢会被震开。好，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来等候处决。那么逼迫者呢，他们希望看到保罗和希拉懊悔，然而逼迫者他们的期待落空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希拉虽然是处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是却没有停止祷告。哥林多后书一章第五节，保罗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难，就靠基督多得安慰。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借着自己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同时呢，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保罗和希拉也没有停止去赞美神的。他们为福音甘愿受辱，用感恩的心来去赞美神。那么接着祷告呢，他们不仅希望逼迫者能够懊悔释放他们，那么更期待逼迫者能够悔罪来去归向神。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行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好，这个腓立比的禁足，他负责看管囚犯，他看到监门打开，锁链也松开了，他就以为啊，囚犯都逃走了。那么罗马法律就规定，犯人逃跑，那么看守的就要代替犯人去受罚。好，那么这个时候禁足就心想了，与其等上司责罚受尽凌辱啊，最终也难逃一死，倒不如自己了断来的痛快。于是呢，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你看，当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便会想到永恒的事。所以当禁足问保罗时呢，他就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好，禁足他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的。使徒行传的十六章第三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初期教会传福音的最大的主题了，这个主题跨越时代，成为基督教永恒真理的核心了。但是呢，这节经文有时也是极容易被误解的。信靠主耶稣就必得救，这句话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并非传了福音全家就必得救。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家人，家里边有成员不信，那只能怪他们的心态刚硬了，而不能够去埋怨神啊，不拣选或者是不爱他们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好，官长

0: 认为痴情和入狱一夜对保罗和希拉来说已经成为充分的警告了，可以释放他们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允许的，如果不是神所定的，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处置神的使徒的。约翰福音的13章1节经文记载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使徒行传的16章36到40节经文记载说，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罗马公民受审时呢，被告人有权选择适用的地方法律，那么遇到问题难以决断，他还可以求皇帝来亲自审问，所以罗马公民呢有抗诉权，在已经受审的情况之下可以避免痴情，如果不服审判，那么可以直接向皇帝来去上诉。因为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罗马公民保罗和希拉来分诉的机会，那么官长就打了他们，那么这种做法就明显违反了罗马的法律了，因此官长都十分害怕。好，保罗表明自己是罗马人身份的理由有以下的2点。第一，就是为了保护刚诞生的腓立比教会，只要是有利于福音，保罗他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好，那么第二，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苦难。好，我亲爱的朋友，搭乘我们这一趟圣经巴士，是否让你有一种穿越历史、身临其境的感觉呢？好，使徒行传的第17章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他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么在第16章，我们就和他一起进到欧洲，这是一趟值得纪念、意义深远、具有革命性的旅程。我们和保罗呢一起到了腓立比，他在那里被羞辱过，但却建立了一个小教会。那么当我们查考使徒保罗写给这个教会的书信时呢，那么就会看到保罗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比他和其他教会的关系要亲密多了。保罗他要继续的往前走，他先到帖撒罗尼迦和庇里亚，然后呢往东走进到马其顿，那么再往南走来到了雅典。那么帖撒罗尼迦是他本次宣教之旅的下一站。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第17章。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17章1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么就像之前所说的，保罗他用会堂做跳板进到城市或者是小区，那么这样呢他就可以接触到城中敬虔的犹太人了，就是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主的福音了。当然不是全部的犹太人都信，只是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会信。那么事实上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都拒绝保罗，因此保罗不得不把福音就传给外邦人了。那么有些外邦人他们听了就信了，那么教会呢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地教会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所共同组成的。好，暗非波里它也称之为是九条通，这是以其在策略上和贸易上的重要性来去命名的。好，一般城市呢都是按照四方形的样式来去建造的，但是这个城市它是圆形的，围墙是绕着圆形的城市而建的。那么这里呢是当时罗马军事要塞和商业的贸易的集散地，现在宣教士通常都是经由这条路到帖撒罗尼迦去的。那么帖撒罗尼迦就位于亚波罗尼亚西部 大约是38英里处。其实内陆也是一个港口，因为从那里呢有3条河就汇入了大海。帖撒罗尼加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城市，也是罗马的殖民地。这个城是在主前的315年重建。那么一般人认为这个城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帖撒罗尼加她的名字来去命名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2到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好，保罗按照他过去的习惯，他先在会堂里边去讲道。他在那里呢只待了3个安息日，也就是不到1个月。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保罗就完成了宣教事工。那么很多人都归向基督了，教会呢就组织起来了，保罗就继续的来去教导他们。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边，保罗教导圣经中重要的教义，包括教会被提。那么这是我们从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到的。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边，保罗他做了很多事。好，请注意他的信息，讲解陈明是从旧约看到基督呢必须受苦。保罗传讲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告诉他们这是必须的，就像旧约所说的一样。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彼得或者是保罗所讲的每一篇信息呢都是以复活作为主题的。那么今天的信息似乎没有用复活为中心啊，多半所讲的就是十字架，但是基督他是活着的。有人说基督在荣耀里，但是教会却看不见他。现在呢耶稣基督他正在神的右边。要讲2000多年前基督他的死和他在第3天复活是一回事，但是问题在于你和这件事有关系吗？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你和永活的基督有关联吗？主的复活和你日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吗？每一个礼拜天呢都应该是复活节，主耶稣在7日的第一日他从死里复活了。讲基督复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是荣耀的基督。可惜呢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再强调这个道理了，牧师呢不再讲基督复活了。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院也不强调了。那么随便打开一本神学书，你会发现作者会用很长的篇幅来去讲基督他的死，这当然很重要，确实要为他们长篇大论的讲述基督的死而去感谢神的。可是他们只用几页的篇幅来讲基督他的复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该忽略了基督复活的这个真理的，应该多宣讲基督他的复活，因为这是新约讲道的基础。我这样强调，那是因为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好，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只停留3个安息日，那么基督复活的信息呢，就是他的主题了。好，请注意，他们是怎么样接待保罗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4节经文记载说，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好，你看有些人就信了。那么你传福音时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那么有些人呢还是不信，少数人信，大多数人还是不信。那么路加医生就说了，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么意思就是有很多尊贵的妇女他们就信主了，这真的是太好了。使徒行传的17章第5节经文记载说，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召聚了些市井肥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好，你看真可恶。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呢也有一些市井肥类的，历史就见证了自以为义的宗教常常使人变得残忍。 好，使徒行传的17章6到7节经文记载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好，不要以为这是高谈阔论或者是夸张的说法。犹太领袖呢，真是认为基督徒是那搅乱天下的。基督教传遍了古罗马帝国，这个是革命性的，福音的果效是非常惊人的。今天呢，我们看不到周围有革命性的改变，那是因为方向错了。当相信圣经回转归向主耶稣的人不多时，那么当然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视神的道和复活的基督，因为这太重要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8到9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好，这是罗马殖民地，必须要遵守该撒他的命令。那么取了宝状，就是指耶孙等人呢，必须找人担保，并且去交纳保证金。好，使徒行传的17章第10节经文记载说，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里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好，庇里亚位于马其顿的南部，人口比较多，那么在历史上和政治上都不算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但是庇里亚人叫其他城市的人呢很友善，这就使得保罗的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1节经文记载说，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基督教绝非根据严密的逻辑体系，也不像民间宗教那样的迷信。虽然基督教信仰是基于超然的启示，但是呢，也包括自然启示和人类合理的理性。那么庇里亚人呢，他们就积极地把从犹太教所得到的旧约知识、希腊哲学思想以及自己的生活体验跟保罗所讲的道来进行比较研究。好，使徒行传的17章12节经文记载说，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好，路加医生就再次提到了不少，那么为什么他不说有一大群男子和尊贵的妇女都信了呢？那么这里的不少就是一大群人的意思。好，使徒行传的17章13到14节经文记载说，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里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里亚。好，保罗继续他的宣教之旅了，他的团队呢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5节经文记载说，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保罗去到雅典了，在那里他就等候希拉和提摩太。他可能对他们俩说了，你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去看一看信徒和教会的情况，然后呢再看一看庇里亚的信徒，之后呢到雅典跟我来去会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无论是面对暴徒的非难指控，还是遭受监禁逼迫，保罗和希拉 都表现出与革命英雄同样超然无惧的力量。但不同的是，神的使者无论怎样被凌辱迫害，都不会蔑视或仇恨那些敌对者，反而依靠神的恩典，他们战胜环境，并以真诚无畏的爱化解仇恨。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重新就是在我的自我价值里面为神发光发热，
2: 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3: 真实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4: 有重生的就是非常有盼望的，
5: 会更有力量，也会更有盼望，
6: 自由喜乐的心态来去面对
7: 生命，在被神转换的时候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
8: 跟神那个时间变得很亲密，
9: 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
10: 重生就是真正的认识神，
11: 生命中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呢？
12: 这里啊，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谈到的，就是重生得救啊。其实我们是把得救跟重生放在一起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重生这个议题啊？
13: 其实很多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也都知道重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好，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重生的机会，譬如说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婚姻当中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亲子关系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他们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我的婚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亲子关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人生可以从头来过。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这个

0: 世界上的人他们也都非常渴望重生，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后悔，是有很多懊恼，是有很多挫折，我们觉得如果我重来一次，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想要怎么做，就是很多人也希望他们人生能够 reset， 你知道，就好像一个游戏我们就打得不好，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很多人就说我可不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但其实我要这样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渴慕的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让我们有重生。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见证，有的人他们被赌博捆绑，有的人被毒品捆绑，有的人他们被情欲捆绑，然后他们怎么样子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他们怎么从酒精当中走出来，从很多暴怒的脾气当中或自杀的想法里面走出来，然后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所有人都渴慕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重生的机会。
1: 所以这个重生其实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整个的重生的观念，因为当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其实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人需要重生哦。那当时尼哥底母就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我要重新回到母腹当中，重新再生出来一次呢？其实这个所谓的重生，或者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在基督耶稣里，他不是真的回到母腹当中，但是是借着圣灵让我们重新全然的一个新造的人，而且这个新造的人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旧事已过，其实这个全新的开始是不只是一个 reset，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玩游戏吼 reset，可是后来又打不好，再 reset
0: 还是打不好reset 很多次，一直重来。
1: 我们就希望整个所有的完美哦，但是你知道那个重生其实是这样，它不是我的最完美，而是我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
0: 是
1: 那个新造的人，不是周迅正的一个全新最完美的人生剧本，最完美的婚姻剧本，最完美的求学工作剧本，他是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所以那个新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啊，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跟观念。因此我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基督可以做，
0: 是
1: 我过去没有办法胜过的诱惑跟试探，基督胜过一切诱惑跟试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整个的重生其实跟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分不开的，跟十字架的大能是分不开的。
0: Amen。 其实重生呢，不是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发生的，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都在发生的。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感觉到好像整个人好像得到一种重新开始的勇气跟力量，但是紧接着你会发现说，你跟人的关系变不一样，你的工作变得不一样，你看待人生的看法变得不一样。那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跟尼哥底母这个人这么说，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神的治理跟统管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神的国都会临到这个地方。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地方这样告诉我们说，重生是因为天父他的怜悯跟爱，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重生。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重生是三一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天父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重生对我们来说，他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永恒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重生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对我们生命当所有事情，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健康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都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最后呢，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有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蒙重生是因为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容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都会衰残，但是神借着重生，他给我们一个 不会衰残，永恒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一个荣耀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借着三一真神，也是借着福音，借着他那个话语，他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道，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倚靠三一神，每一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重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断不断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有盼望。
1: 而且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活出的生命啊，真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过程当中，我很喜欢刚才你讲的，他重生不是一次性重生，是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耶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持续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拯救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觉知祷告的那一刻，我们经历了一些的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改变是我里面本质的一个改变。约翰一书那边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是已经新造的人，我是已经被称义的，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所以不是说我今天还没有，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我可以认罪啊。你知道，非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会认罪，也会悔改，可是他们不会称义，他们没有办法借着认罪悔改称义，因为我们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称义。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本质，那个重生是什么？我过去是罪人，可是我现在是义人。但是不是因为依靠我，那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是基督的义披戴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经历这个重生，所以它我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翻转，而这个义会慢慢的显明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人际关系，包括我的喜好，包括我的兴趣，包括过去我很容易生气的地方，慢慢的发现我的个性改变，我很多东西改变，是它在我里面那个本质的一个东西，它翻转过来之后，以至于它开始影响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回想过去，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很会计较。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头看那个我有点都不认得的那一个版本的我，可是那又是很真实的我。那为什么？那是因为重生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
0: Amen Amen。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重生的大能，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天父的慈爱，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诞生。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新明天就变旧了，而是每一天都在一个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持续不断的能够领受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走在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上面。这个重生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而借着神，我们这些必定会衰残的人，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个活泼的盼望，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国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1: 所以你如果渴望真的是有一个 reset， 有一个 restart，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会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因此不管你面对到任何的困境跟困难，你要知道绝望永远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答案。拥有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感谢天父，
3: 主啊，谢谢你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眷顾我们，聆听我们的祷告，然后身心灵啊，每个人都需要你。
2: 好，这一段我们有请舒凯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4: 好，我祷告。
2: 对，结束祷告，
4: 结束祷告。
2: 那个结束祷告。
4: 我就不会祷告嘛。
1: 你知道那个刚才那个影片哦，我真的可以很明白那个人他的感觉哦，真的其实有
0: 你也不敢别人叫你祷告是不是？
1: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很熟悉，可是真的没有人真的教我们
5: 怎么祷告，我们都是跟一群很火热的人，然后就听他们祷告开始。可是然后你就会在那边讲说，哇塞，我就是他们每次祷告的都是那种头头是道，然后引经据典，然后又有那种用的那种属灵的用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怕。
0: 对，还有的又祷告很长，哇，太流利了。
5: 对对对，然后那种我们就是那种祷告出来就是耶稣谢谢你，然后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光是被点名谢饭祷告都很有压力耶。
0: 对，就说我可以默祷吗？
5: 所以真的其实怎么祷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祷告也真的怎么样帮助一个人祷告。
0: 对，但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有教导我们祷告。一个最好的祷告的范例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主导文的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真的，我们祷告的基础就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在这个祷告当中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而他这个慈爱的天父，他是珍惜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引导我们跟帮助我们的。这个慈爱的爸爸，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珍惜我们，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供应者、保护者、医治者、引导者。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非常的安全感的来到他面前，向他来祷告。他也这样讲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了。当他说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代表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乃是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系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我们有说，但是也有聆听，我们领受天父的爱，但是我们也全心全意的爱天父。那是为什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把神放在前面，说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对这个爱我们的天父来表达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而当我们优先顺序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会非常的正确。
5: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愿我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尊你的名为圣，它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其实为圣又可以用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它其实在表达的是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位我们阿爸天父的面前，我们不是跟他要说你可以为我做什么，我要什么样的祝福，我要什么样的礼物，而是在跟他说的是，你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位。
1: Amen.
5: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中心。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在讲到的也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要有赞美跟敬拜。
1: Amen.
5: 这个为圣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跟敬拜。因为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我们不是敬拜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来到这位好像可以为我们圆梦的这位神的面前说，请你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而是说你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优先次序与他重新对齐，让我们的眼目跟焦点是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代求的事项为中心，以我们渴望为中心。
0: Amen。 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个这么爱我的爸爸，他这么乐意帮助我、供应我、医治我，我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我好希望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尊崇他。试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开始认识神、尊崇神，那么我们的人生会产生多大的改变，会有多大的不同。而且这个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统管的地方，是他治理、是他掌权的地方。你知道在神掌权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黑暗，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所以当神统管一切的时候，那总是更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来管理我们人生的一切，但是发现弄得一团糟，但是神他只要来统管的时候，一切都会井然有序。当他来的时候，丰盛就来，当他来的时候，得胜就来到。而且这个地方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意念， 但是我们要认知到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其实说真的，圣经里面有这样 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同样的，我的意念就怎么样高过你们意念，我的道路就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当我们认知到一件事情，神他知道的比我更多，神看的比我更远，神比我更懂我，神比我还更爱我自己，那我们就可以说，主，我把我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里面，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关于我家庭的旨意，关于我工作的旨意，关于我财务的旨意，关于我人生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能够渴望我身旁的每一个人都来认识你，尊崇你，我渴望你的国度统管临到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而我愿意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5: 所以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主导文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核心是愿你的国降临，
0: 是
5: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神的国，神的国要怎么样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的里面，就是当他的旨意行在我的婚姻跟我的家庭当中。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国家，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办公室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可是问题来了，他的旨意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明白，可是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旨意。所以其实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常讲到的是对齐。我们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在跟神说，你要跟我的旨意对齐，你要跟我的计划对齐，你要跟我的蓝图对齐，却不知道刚才你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所说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好像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无知的里面来祷告，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对齐，要调什么？要调我们的旨意，降服于他的旨意。当我为我的家庭来守望的时候，其实我带着我的忧虑，带着我的挂虑，带着我很担心孩子的问题，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不会担心，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当我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同工来治理。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带着极大的权柄的祷告，就像耶稣在教导门徒们说，我已经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讲到的是什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那已经在天上释放的，当我们的祷告宣告出来的时候，地上也要释放。那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我们祷告宣告出来，就会发生那个捆绑。所以意思是说，我必须要现在跟天国天上的旨意对齐了，什么要捆绑，什么要释放，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事，在我的祷告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祷告，不是我只是告诉神说我希望这些事发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而是主，我有我的想法，但是主，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要知道你的心意。
0: Amen，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对齐这两个字。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对齐神的心意，对齐神的荣耀，对齐神的丰盛，对齐神的良善，对齐神的慈爱，对齐神的喜乐。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诶，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对齐了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权柄，透过祷告能够跟他共同来治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祷告当中，我们的家庭变得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变得不一样，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人生都变得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在祷告当中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为什么一起能够发生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他爱我们，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且他乐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知道我们要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来聆听他，我们要来等候他，我们渴望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敬拜他，我们渴望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在他的统管之下，就是他的国要临到。我们渴望在我们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比我们看得更远，他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渴望，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祷告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慈爱的爸爸。
5: 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开口祷告，因为这就是跟你阿爸天父说话的时刻。也没有哪一种祷告比较属灵，哪一种祷告听起来哎呀你不懂，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学习说话，跟他的父亲说话，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当神是你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你任何的祷告都是最亲密最近前的祷告。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中国，那是一片热土，无论走到天涯海角，炎黄子孙的血管里都流动着同样的热血。中国，那是一片辽阔的大地，几千年的文化文明，几百年的惊涛骇浪，几十年的痛苦骤变，平添了它的神奇和美丽。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福音的最后一棒要由中国人来承接，中国的福音要由中国人来传。现在就是福音最大的合唱收割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准备好了吗？请献出您的一颗中国心。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领导我们的道。

0: 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啊，因为呢能够在中秋节这一天正日跟大伙儿呢开放热线互动交流，真棒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来吧，我们说说有谁在这里呢？
1: 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在这里。今天这个中秋节呢，真的是一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起，哇，好热闹的。
0: 是的，很热闹，当然就不能落了两位帅哥啦。一位呢是在后台接听电话的秦贤老师，一位呢是我们的音控师傅小林师傅啊。那么中秋节我看到大家已经冒泡了，好久没冒泡的例如江江啊，都出现了。那么就说今天的热线会不会很热啊？我希望啦。所以今天大家呢就赶快把你想要讲的话整理一下，我们希望呢尽量多接一点电话啊。
1: 是的，还有梅姊妹也冒泡了。
0: 对，梅姊妹比较少冒泡的啊，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呢挤进来。注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呢？
1: 1322-9966-322 1322-9966-322。有些朋友呢可能好久没打，就把我们的号码给忘记了。
0: 对了，所以记住是322-022是我们的短信号码，322是我们的热线号码。那么说到中秋节呢，今天晚上有没有想要去赏月呢？你们家可以看到月亮吗？
1: 可以啊。
0: 那你们在家
1: 窗户看下去，我想说也没那么高。
0: 我觉得你在犹疑当中，所以你讲话结结巴巴。
1: 因为我好像很
0: 不肯定，
1: 因为文慧老师现在真的很少呢，在那里看窗外看月亮。
0: 你们都在看你们家那只宝贝猫就行了啊。
1: 真的是，
0: 今天晚上一定要看一下月亮。那就算没有呢，一个人过中秋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文慧也是一个人过中秋。我知道有些人呢中秋可能就没回家，那没关系，现在视频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可以跟家人呢来个网上约会。那么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年福利可大了。因为呢原来月亮最圆不是8月15中秋
1: 啊，
0: 而是8月17、
1: 哦。
0: 我们说
1: 过两天，
0: 对，我们说迎月、赏月跟追月。你不但是追月，是追追月。就是呢8月17，这是天文学家告诉我们的。原来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候是8月17，所以从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开始呢去赏月，赏到8月17。最圆满了。
1: 当然希望天气可以很好啦，下雨的话月亮就躲在云的后面了。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这三天嘛，总有机会它会露出个脸让我们瞧一瞧，对不对？
1: 好，
0: 所以呢请大家呢就不要灰心，今天赏不了月，还有明天，还有后
1: 天
0: 呢。好了，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因为呢我知道有些人今天开始放假了，那就可能安排一个旅游
1: 出游。
0: 对了，可能是呢自己的地方去走走，也可能是到外县市外省。那外出呢对文慧来讲呢，我最怕的一件事是
1: 找不到厕所。
0: 找不到那不算，现在各地都有都有厕所。我最怕是公共厕所，因为我不知道我会去到什么样的地方，那个公共厕所的情况会是怎么样。那考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嘛，我们没有猜灯谜，我们来脑筋急转弯。
1: 好的，
0: 为什么公厕的门下面都要留空一截呢？你们家的不会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公厕你有没有注意到都留空一截？
1: 有啊，小时候好像是这样啊。当然现在
0: 什么小时候，现在也是这样，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空出那么一截。那其实这是国家的硬性规定，每个大便器应有一个独立的单元空间，划分单元空间的隔板以及门和地面要距离应大于10厘米，小于15厘米。这样呢设计是国家的硬性规定。为什么国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呢？
1: 第一个想到当然是通风啦。这个通风不良啊，都是很多厕所呢的通病哈。所以呢细菌数量呢可以达到厕所外面的5倍。
0: 如果它通风不良的话。
1: 对的，当厕所门呢离地面越高， 鸡盏的那些的味道啊，异味，还有呢污染物的浓度就会越低。
0: 哦，原来第一个就是通风，为了呢去如厕的人他的健康着想，第二是安全，因为排便的时候有些人呢会因脑供血不足，特别咱们中国是蹲在那里的，可能就会发生短暂性的意识丧失，那也叫排便性的晕厥。所以我们说过呢，如果你有高血压的问题啊，千万不要用力排便。那厕所门呢少一节，就保障了隔间情况被及时发现，让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
1: 哦，要有安全意识啊。好，再一个呢就是排水。听听看为什么了。当马桶堵塞，然后呢积水外溢的时候，如果门跟地面严丝合缝的话呢，就容易把隔间变成蓄水池，造成安全的事故。还有一个好处哦，当然你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是你没带纸，或者是纸用完了，那空出一节门是不是也方便呢？打个电话或者是
0: 没有，你喊一声隔壁就可以给你了。
1: 要是隔壁没人怎么办？
0: 打电话。
1: 哎，给我地址啊。
0: 要是忘记带带手机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哦，对的。
0: 但是呢现在你就知道了，哎，再去公厕你看到那个空出了一节，你就会想到我们的政府多细心，想到这些的问题啊。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呢，哎，这一节也会带来另类的危险的。
1: 哎呦，
0: 例如方便偷拍。
1: 哎，不过现在你说偷拍吗？怎么样都可以拍，你盐缝的秘密的也可以拍，
0: 它也可以从上面拍。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有什么摄像头那种，就是很小很小的，
0: 对对对，针孔啊。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说呢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月亮圆圆的脸照亮你我的心，通过空中的电波牵起你我心中情。
1: 月亮高高，
2: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你共度中秋，祝福你活在主爱里，经历主恩更多。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
1: 你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你以慈爱引领你所救赎的百姓，你以能力引导他们到你的圣所。万民听见就颤抖，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所有的居民都融化，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静不动，等候你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法老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到他们身上，以色列人却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时，米利暗女先知、亚伦的子子，手里拿着铃鼓，众妇女也跟他出去打鼓跳舞。米利暗回应他们，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0: 昨天的信息指出红海之歌分为四段，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第三段，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到十六节和第四段的结语，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后来米利暗带领妇女重复唱诵的红海之歌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与前两段的内容和主题呢，有明显的分别的。前两段主要是描述和歌颂神的大能与拯救，第三段以神伸出右手，地就吞灭他们，联系了第一和第二段。第二段结尾肯定神超越假神，至圣至荣，因此呢，神不单是以色列的神，而是万族的神。第三段重复以等候来作结，那等什么呢？和之前两段比较，外邦人在没有像埃及那么的狂妄自大，却颤抖惊惶，所以呢，他们也不会像埃及军队一般像石头坠到深处，却是怕得像石头寂静不动，等候神的百姓过旷野进迦南。只要他们敬畏上帝，神不会像对付埃及军队那样的来对付他们，反而呢，会像十七到十八节的结语一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百姓，在神的圣所敬拜他，永永远远以神为王。这个由以色列人延伸到外邦人的叙述，也带出了出埃及的重要神学观念，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这祭司的国度，开始施行对万邦的拯救，让万民知道耶和华才是天地独一的主宰。最后在第十九到二十节，再次叙述神在过红海中的作为，并且描述米利暗以乐器、舞蹈、歌声再唱出红海之歌。虽然呢，第二十一节只有他的一句歌词，但相信呢，这是表达了他们开始重复唱诵整首红海之歌，代表以色列的男男女女也不断地 重复唱诵它。

很多时候我们阅读《红海之歌》或者《过红海》的故事的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神对他的百姓的拯救，但原来终极目的是要让万民懂得敬畏上帝，最终也成为他的百姓。我有借着神对我的帮助和拯救的见证，引领更多人归向他吗？米利安带领妇女以乐器、舞蹈、歌声歌颂上帝，代表所有人以不同方法尽力的敬拜。我的敬拜会受模式、身份所影响吗？例如，必须要唱新歌或者传统诗集的诗歌，认为年轻人不会唱传统诗歌，信主比较久的长者不会唱当代诗歌，崇拜必须用当代敬拜赞美的模式，必须有很多的礼仪，不应该跳舞、拍掌，又或者必须兴奋、拍掌等等吗？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在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出埃及记15章17节。

0: 常年期灵修，是万邦敬畏的独一真神。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3: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0: 早上的7:50，在中秋节的早上，再次的跟您说声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对了，我们还有回音呢啊！刚才呢说的是新田跟文慧，那么我们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感恩呐、啊，在中秋节的早上，不管您今天如何过节，或者可能呢正面临一些的挑战，我们说中秋阖家幸福团圆，但是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孤单一人，又或者是家中呢有一些的事很烦心。没关系的，那么就把你这一个钟头拿出来吧，可以透过热线跟我们说说话。刚才我们是跟我们的神团圆了，相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谁相聚呢？
1: 就是跟我们所有的线上的听众家人、特别呢是已经打进了热线1322-9966322的
0: 家人。对了，记住啊，我们这周的经文我觉得也很应景啊。耶利米哀歌3:32-33，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将这两节的经文也当作是中秋，包在月饼馅儿里头送给你。
2: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Enemy 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谁是中秋节早上第一通电话呢？欢迎欢迎，
1: 杨姊妹。
0: 对了，杨姊妹，
2: 哎，好，
0: 我们的
2: 早上好，
0: 我们的清闲老师还特别注明。是小易妈妈，
2: 他们老早到了，说两位阿姨好，两位阿姨好，大声一点，两位阿姨好，
1: 哇，好精气神的，
0: 对呀、啊、对呀、啊，小易你好，
1: 早上好，
2: 老早到了，说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0: 啊，谢谢，也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吃月饼，但不要吃太多哦。
2: 不能喝酒。
3: 他呀，他说要唱小小梦想，他今天打过来的。
0: 好的、哦、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易带给我们中秋的礼物，就是小小的梦想、
1: 嗯、唱诗歌。
0: 嗯，
3: 来，我们跟妈妈你看啊，一二三唱。

0: 好棒啊！哇，小易跟妈妈一起唱，唱得好棒啊！这个清风笑叔叔都已经把歌词贴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呢。
1: 对呀、啊，而且小易呢，他现在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跟妈妈一起唱啊，我都不知道学了多少首了。
0: 嗯，所以小易，谢谢你今天挑了这首诗歌送给大伙儿啊！你吃的月饼没有啊？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昨天他们学校里面，因为他们的学校比较特殊啊，他们学校就是给他就是做了一个，他们学的做月饼，他们老师教的，学的做月饼拿回来，那做的是水果口味的，拿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他说我做的月饼你尝尝啊，我说那行啊，你给我尝尝呗。我说他问我
3: 用肉做的月饼，
2: 他问我好不好吃，我说挺好吃的，挺棒的。然后他们学校昨天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做的月饼，那下午就是课后他们做的月饼，这样的。
0: 哇，我们好羡慕啊，因为这个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在的月饼呢，你去买呢，那别人可能也跟你买到同样口味的，因为同一商家。但是小易做的月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是小易做的，所以妈妈有福了，吃到了世界上独一
1: 唯一一个月饼。
0: 对，就是由小易做出来的。小易是不是觉得好开心好满足啊？
2: 是。
0: 那希望有机会啊，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
2: 对，
1: 我以为是小易做给我们吃。
0: 哦，不用，哎，文慧也会做月饼，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做月饼啊。好啊。
2: 他经常说你们，他经常说阿姨，他说他这么说的，他说文慧阿姨、金钱阿姨，还有那个秦贤叔叔。都来我们家玩，他这么说的，还有他很有意思的，他经常这样。然后过
0: 有机会，
2: 我们因为再过两个月嘛，大概两个多月以后吧，就是，我挺开心的，就是那个期待啊，天骄姊妹要来我这儿玩了。
0: 哇，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跟天骄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1: 一起打热线来，是不是太好了？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我跟他已经约好了，说好的。
1: 说好了，到时候给我们打热线，是不是？
2: 对，我们已经约好了。然后我说他说要到我这里来，然后他要到我这里来过圣诞节嘛。然后
1: 圣诞节还有3个月。正好，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期待吧。
1: 对的。
2: 对，我们也是期待的。然后我说那可以啊，我也跟他说好了，然后他说让我给他拿个票，我说 OK 没问题，我这么说。
0: 我刚才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杨姊妹，你的调音非常的准。
1: 是啊。
0: 所以呢，我真的，哎呀，对不起啊，文慧。
1: 一想起月饼来呢，这个痰就出来了。
0: 对。
1: 而且还是水果口味的，又甜。
0: 好吧，我承认我真的有一点馋了啊。好了，谢谢我们的
1: 杨姊妹还有小易。
0: 那我们要来另外一位杨姊妹。
1: 好的，杨姊妹好。
4: 七连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1: 哎，杨姊妹，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也祝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中秋节快乐。
0: 哎，你是
1: 第五空间的谁呢？
0: 对呀。
4: 你们猜一猜呀。
1: 哇，现在都流行猜一猜。
0: 对呀，我
1: 应该开这个头。
0: 你要连续一下，我的脑细胞不算太多，哎，再猜一猜就死了几个脑细胞。
1: 是不是敏敏啊？
0: 敏敏不是，
1: 不是啊，
0: 是敏敏吗？
4: 你们猜呀。
1: 哎，还就没猜对嘛，对不对？
0: 敏敏
4: 猜对啦，
0: 猜对。
1: 怎么没立刻说是呢？哎，真调皮。
0: 而且敏敏，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甜了？
4: 我的声音变了吗？
0: 对呀，年轻了好多呢。
1: 怎么这么说话呢？
4: 真的吗？太好了。
0: 坦白说，再听呢就听得出来。但是刚开始真的年轻了好多。 来
4: 的。我因为那这一周的京剧我没有背，我就读一下吧。
0: 好的。
4: 啊，我先读《耶里米哀歌》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门，
0: 阿门。嗯，那谢谢敏敏帮我们读出来，我们也再次的把这两节经文送给大家。当你在挑战冲击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他会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再次的在中秋的早上送给大家。好，敏敏还有话说啊，我们静听。
4: 嗯，我唱一首诗歌。
1: 哎，好嘞，今天是唱诗歌赞美的日子啊。
0: 嗯，
4: 我唱一首《头一次的爱》。
0: 好。
4: 当头

0: 感谢主。
1: 哇，我想问一下，信田老师听过这首歌吗？
2: 我没听过。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敏敏，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首歌？
0: 哦，我是在网上找的。
1: 网上学的，我要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信耶稣的时候，当时我们青年团契很爱唱的一首歌。之后呢，我就没有在任何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听过这首歌。
2: Wow,
1: 所以刚才你唱的时候，我差点要跟你一起唱呢。
2: 嗯，
1: 真的
2: 很好听啊，
0: 很老了，
1: 很好听的。嗯、
2: 对，
0: 是的，是的，我很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是啊，可惜我现在因为馋月饼，所以呢，喉咙有点沙哑。不然的话呢，我一定要跟你
2: 一起再唱一次。
1: 对，一起再唱一次，让我回到我40年前少年团契的时光，
2: 是非常难得。因为敏敏姊妹呢，一个她不轻易给我们打热线，第二个她不轻易在这个电话前呢唱赞美诗。
1: 嗯，所以谢谢你，敏敏，让我回忆起我刚信主的那段岁月，美好岁月。也谢谢你让我呢重温这首歌，而且你唱得很温柔。
2: 嗯，
1: 对，真的
2: 像月亮一样的。
1: 我们能不能在第五空间刷一排掌声呢？
2: 已经刷了一排了，
1: 送给我们的两位杨姊妹，再加上宝贝小艺。
2: 嗯，
1: 好啊。那敏敏想问一下，中秋有没有什么庆祝，或者是有一点仪式感？
0: 目前没有，因为我现在在上班，在工作。
1: 哦，但是今天还是要找个时间呢、啊。我觉得呢，要有一点仪式感，
2: 嗯，
1: 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添上一些的色彩。例如文慧也是今天一个人过中秋的，那我呢就会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今天晚上呢，我会到香港的一些啊海边大道。
2: 看灯饰吗？
1: 去走走。
2: 嗯，
1: 那看看海上生明月，然后会替自己买一个卡路里热量最低的红豆馅或绿豆馅的月饼。

0: 秋节快乐。
1: 良友电台，
2: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3: 文慧老师，等一下呢，可能您的痰又出来了。
4: 啊，我一快乐呢，说话一多呢，这个痰就来报道了。
3: 哎，所以另外还有、
4: 怎样，
3: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声音好甜的。
4: 哦，他多说一点，那我少说一点。好啦，就是我们的快乐主央。
3: 早上好，中秋节快乐。哎，我也有痰了。
4: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像有点痰啊。
3: 对，
4: 快乐主央，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给你了，因为新田跟我都有痰。你在吗？
5: 文慧老师早上好。
3: 快乐主央，我们听着呢。
5: 文慧老师早上好。新田老师早上好。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您刚才是不是等了太久了，所以都不肯
3: 机会开口？
5: 我刚才一激动，我好像有点说不出话来了。
3: 也有痰了。
5: 不是，是我的心情过于激动了，因为我今天是中秋节，然后我只要每到星期五，我中秋节赶上星期五的话，我就想打着线，我想和你们一起过中秋节。
4: 嗯，哇，中秋快乐。嗯，是的，愿天上明月能够照进我们的心里。我想起一首歌，就是城里的月光。
3: 嗯，
4: 所以呢，城里的月光照在我的心里，我的心里呢，千家万户，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一个一个都闪耀在心板上，跟天上的明月互相的辉映。嗯，那其中一位是快乐主阳。
3: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4: 嗯，那今天有没有放假？中秋节？
5: 嗯，我们这个按摩店它是不放假的。然后如果说是自己想回家过节呢，可以请假，但是店里没有放假。
3: 嗯，因为可能店里头呢也要等人放假了以后，他们就可以去享受这个服务了嘛。
4: 对，就生意多了。
3: 嗯，对
4: 对，特别这个时候我们享受假期，但是对你们来讲就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代表有收入了，有生意了。
5: 是的，
4: 所以今天辛苦了。但是我还是要说，刚才我跟敏敏说，我们还是要给自己有一点仪式感。
3: 嗯，
4: 代表哎，我们真的过节了。所以今天呢，还是可以的话呢，买个水果，中秋应节水果，例如柚子、
3: 桃子、
4: 柿子。桃子应该不是，柿子跟柚子。
3: 桃子是了吗？
4: 桃子是端午节。
3: 葡萄。
4: 对，葡萄。
3: 哎，
4: 还有呢，柚子。
5: 这些水果我都不能吃的，我的血糖高。
4: 哦，哎，
3: 有一个可以吃。
4: 哎，柚子可以。
3: 啊，柚子可以。
5: 啊，柚子可以。
3: 还有一个
5: 可以，
3: 那个长成星星形状的那个
4: 杨桃。
3: 杨桃，哎，对对，
4: 也是应节的。
5: 哦，可都可以的。
3: 嗯，杨桃可以。
4: 对对，是的。那
5: 你，但是我今天。我今天是其实过节每次过中秋节，只要是给你们打热线，我觉得这就是我过节的一个仪式感了。因为我每一天感谢主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天呢，因为我能打热线，所以这个中秋节就变得格外有意义了。
4: 嗯，你的印象中，因为我现在马上在搜一搜我的脑袋啊，你的印象中十年。线上今年第十年了嘛？
3: 嗯，
4: 有没有之前也是中秋，然后星期五，刚好热线的？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5: 有
3: 吧？
5: 有，因为我的星期五打过热线北京去，所以我有印象，而且还是那个在不久前的哪一年，我想不起来了。
4: 嗯，
5: 那天也是咱们而且我记得你们。然后我打通了，然后咱们一起说中秋快乐，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4: 好，现在请其他人帮我们查一下，是哪一年？你看，这个文慧，
3: 这个痰他下不去啊。
4: 对，我又
3: 提醒文慧老师，今天晚上记得要吃月饼啊。
4: 是的，
3: 然后你知道秦贤老师说呢，一定要选卡路里最高的
4: 啊，最低的，我不会上当的，
5: 最低的。

0: 对，还有那个糖量最低的、哎、快乐煮羊要记得
1: 说
0: 嗯。好啊，那
1: 说了半天我还没背进去呢。
0: 对，我就是要说你还要背进去。好嘞好嘞，
1: 好的，感谢主，
0: 来吧、
1: 这两节经文我这两节经文我非常喜欢，感谢主。耶利米哀歌三章32-33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阿们
0: 阿们。你刚才说你很喜欢这两节经文，它触动了你哪一方面呢、嗯、让你想到神的哪一方面呢？
1: 我星期一的时候我听到这两节经文，我心里就是很感动，同时呢也蛮有安慰，因为从这两节经文当中我同时看到了神的公义，同时也看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嗯，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会遇到试探，有时候呢也会犯一些的罪。
0: 嗯，
1: 那当我们的罪是我们现在忧愁当中，甚至是神会管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神管教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忧愁的，可是当我们从神的管教中看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当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悔改，神他是慈爱的，他要向我们发怜悯，他要接纳我们，当神在爱中饶恕我们接纳我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喜乐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两节经文。
0: 嗯，
1: 昨天我听文慧老师，我听你说你也喜欢这两节经文。
0: 是的。嗯，所以我们都有圣灵的感动在心中。谢谢你的分享，因为你特别提到星期一你听到了这两节经文，那就让文慧知道呢你是很认真在听节目的。那所以我们的辛苦呢就值得了。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经文呢不仅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背诵，一起的了解啊，这个我徐静一老师跟文慧呢是轮流写这个经文解释的。我们每个礼拜写的时候其实是挺辛苦的，因为我们要去查考所有关于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2: 资料，
0: 对，很多的解经书啊工具书我们要去查考。那当然现在网络查询是很方便，甚至 AI 也可以帮我们做一点的整理，但我们真的要自己先查考这个经文的。所以呢谢谢你，
1: 感谢，
0: 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知道还是有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很认真的在听，
2: 更加有动力去预备。
0: 嗯，对的。所以今天呢这个音档还有讲义资料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欢迎大家去下载。再次的跟快乐主羊说
2: 中秋节
0: 快乐。对的。

0: 的永生不在仙丹，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是世界的光，信他的人必得着生命的光。
1: 愿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仰望他的人。
2: 千里共婵娟。
3: 良友电台祝福您
4: 中秋节快乐。
5: 早上的8:15，这是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星期五我们开放热线，有新田老师，有文慧，后台呢有秦贤老师接听电话。我们先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6: 忘记夜晚的你。
5: 哎，请问一下你是谁呢？
6: 是哪一位老朋友呢？
5: 对，
6: 还是新朋友呢？
5: 是经过化妆的吗？还是真的新人来报道呢？欢迎你。那也谢谢，我看到呢江江啊，还是有其他人呢已经开始呢支招了，告诉新田文慧可以怎么样呢，
6: 润喉。
5: 对了，但是我要告诉您，这个我这个秋天呢、春天应该是春还有秋还有冬，早上时不时会有痰，
6: 猝不及防。
5: 对，这个真的没得治啦。
6: 是，
5: 那我尽量的就是早点睡吧。好，然后呢，刚才新田老师也查了。
6: 是的，
5: 就是上一回我们星期五，然后也是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呢？
6: 哇，在这10年线上今天播出的10年之间呢，恰逢星期五是中秋节的有3年，那包括今年2026年啦，还有3年前2023年，
5: 哇，
6: 然后呢再前一点2019年，
5: 哇，所以。好棒啊，快乐主羊，你比我还有记性。
6: 是啊，就说3年快乐主羊都挤进热线来了。
5: 对，他刚才有一句话嘛，他就说在不久前的几年。
6: 其实也挺久了啊。
5: 2023呢、
6: 啊、
5: 3年呢、啊、不久前呢、啊啊、我想的是什么7、8年前呢、啊、没想到哇这么近啊，23然后19。
6: 对。
5: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接了。
6: 第四位听众家人。蒙恩，
5: 蒙恩，
7: 早上好，
5: 中秋快乐，蒙恩，
6: 中秋快乐，
7: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然后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中秋快乐。还有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早上好，中秋佳节快乐。
5: 哇，木心老师，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就给爱心。一排爱心给我们的蒙恩，因为蒙恩我觉得你好温暖啊，你是暖男
6: 欸。
5: 对呀、你竟然还特别的提到了在第五空间的木心老师，暖男一枚。好，
7: 没有没有，我想问一下我后面还有几个人
6: 啊？后面还有好多啊。你知道据这个秦贤老师说，今天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多多多的热线打进来。
7: 那也不可能，你这样我看了还有12分钟，你肯定是有几个人，对不对？
5: 蒙恩好聪明的，识破了新田老师的小伎俩。好，木心老师呢已经在第五空间给你一排爱心了，代表他收到你的祝福了。好啦，那蒙恩，那不要管后面有几人，最重要把你准备要讲的话跟我们说好吗？跟大伙儿说。来，
7: 好的，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是一个人过中秋节，就像那些就是从小在孤儿院养老院长大经历的人，然后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是独自过节，或者是一些有工作原因，或者是没有办法就是跟家人过节的那些的弟兄姊妹们，我想祝这种经历的人，希望他们能够中秋节快乐。然后像这样的人他祷告，耶稣也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你祷告耶稣与你同在，就是耶稣与你过中秋节。然后就像电台的这些节目一样，就像就是节目与你同在过中秋节。然后祝中秋节快乐。
5: 哇，谢谢你，
6: 真的是贴心，
5: 超级大暖男，真的真的。那 我可以告诉你啊，亲爱的蒙恩，其实很多人是一个人过中秋的。你今天是不是也一个人过中秋啊？
7: 对，我也是。
5: 嗯，那可以过一点有仪式感的，不需要很浪费，就真的给自己买一个小你喜欢吃的小蛋糕，或者就是一个月饼，又或者是哎你不想吃饼，你就买一个应节的
6: 茶饮也行，
5: 对，水果或者是一杯茶饮，现在内地好流行的嘛。然后呢，举杯邀明月，怎么样呢？对影成三人，有耶稣，有你，有明月，你的影子，对不对？
6: 对，
5: 所以给自己呢有一点中秋节的气氛。我也是一个人过中秋啊，蒙恩。
6: 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你看这个第五空间有回应哦，忘记夜晚的你，他说我是一个人过中秋假日的，
5: 但是他强调他一直与主同在，主与他同行，
6: 好棒。
5: 对了，
6: 然后还有的，你看刚强弟兄嘛，他说一个人过节，然后还有白熊啊，也是的。
5: 我告诉你啊，蒙恩，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来一点仪式呢？例如今天晚上
6: 几点钟，
5: 对，几点钟你在内地的某一个地方，白熊在日本，
6: 举头望明月，
5: 然后呢我们就举起我们的奶茶啦，还有我们的什么
6: 月饼啊，
5: 对，然后我们就干杯，中秋快乐，
6: 然后你就想着那个名字，
5: 对，然后你就想着，哎呀，我有白熊，我有蒙恩，
6: 有文慧老师，
5: 我有文慧啊，我们一起过中秋。今天晚上什么时候呢？
6: 几点好呢？八点吧。
5: 对对，八点到。
6: 八点十五分，八月十五嘛。
5: 哦，好吧。
6: 八点十五分，
5: 好不好？
6: 这够仪式感了吧？
5: 啊，如果你八点十五分来不及忘记了没关系，你今天晚上自己对着月亮，你就想到我们
6: 早上八点十五分再举一次。
5: 哎，也可以啊，你知道在地球的另外一边就是晚上嘛。那我告诉你，蒙恩，我今天呢其实有点受刺激的，你想听吗？因为呢，我老家的家人呢，就是我台湾的家人呢，他们今天呢有一个旅游。他们全家，就是我家人全家去旅游了，
6: 羡慕
5: 我一个人在香港这里过中秋啊，我觉得我都深受刺激跟打击呢。但是没关系，他们去玩吧，开开心心，
6: 是
5: 他们能够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6: 看看照片也挺乐的啊。
5: 然后我自己过中秋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6: 我们全体同工在这里呢，文慧老师啊，
5: 对呀，对呀。好，对不起，我们抢了蒙恩讲的。那蒙恩，谢谢你的关心，
6: 贴心，
5: 对，你会关心到那些一个人过中秋的。然后还有没有其他你很想在这个时候跟大伙儿说的？
7: 没有了。
6: 好的，那我们就把时间呢，赶快接这一通的电话吧。来，早上好啊，黄阿姨。
8: 两位老师早上好，
6: 中秋节快乐，
8: 中秋节快乐，大家都快乐。
5: 谢谢黄阿姨。是黄阿姨，
8: 大家都快乐，虽然是自己一个人过中秋节，但是我们还有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有主来陪我们，还有好像你们还有这些老师啊同工什么共在一起，不是自己一个人了。
6: 阿们，你看阿姨呢，她也是很暖心的，有没有？
5: 对，是的，是的。那虽然呢，我线上今天是早晨播出，到了晚上呢，可能要重听了，感觉没有像现在呢，就是
6: 这个有即视感啊，
5: 对，
6: 我们有互动感，
5: 对，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从早上就已经在一起了，对不对？快乐的中秋，
8: 是啊，
5: 对。那阿姨，你最近好吗？
8: 我最近好，感谢主，可惜没有时间啦。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就是9月19号晚上，可惜时间太少了。
5: 哦，
8: 都不够两个钟头。
5: 哦，
6: 嗯，
8: 就可怜他们这么长的路途来到这里，就没够两个钟头，啊，真是可惜。但是在我来说呢，就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6: 嗯
5: 嗯，
8: 我还有那个时候我也跟你们说过，我在2009年一直到2011啊，
6: 嗯
5: 嗯，
8: 两年时间，我在深圳也是好快乐的日子。因为什么呢？我虽然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坚持我跟那些老人一起唱歌，一起学习，每一个礼拜我都要教他们会唱那个礼拜的这礼拜堂里面所唱的诗歌，
6: 嗯，
8: 四首诗歌，我每个礼拜都要教他们唱礼拜堂里面所唱的四首诗歌，我就算来，我就同他们一起过两年时间，那个时候也是我好快乐的时间。
6: 嗯，想必也一起过中秋节了。
5: 嗯
6: 嗯，
8: 是啊，我今天得跟大家过中秋节，我也是好快乐。
6: 嗯，
8: 在9月19号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6: 嗯，阿姨呀，
8: 最亏欠的。
5: 对，阿姨，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免得大家呢一直有
6: 一头雾水。
5: 对呀，一直有问号冒出来。9月19号呢是我们有同工啊，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琴弦老师，那就代表呢我们电台呢去看望阿姨，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难得，一位92岁的长辈一直呢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背京剧。啊，常常分享见证
6: 诗歌，
5: 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去看望阿姨，所以那天是阿姨人生最快乐的一天。
6: 是，
5: 不过我刚才听出一些的苗头啦，
6: 嗯，
5: 那就是阿姨呢快乐呢都是跟人有关系，
6: 对，
5: 特别是跟基督徒在一起能够分享上帝的恩典，见证上帝的恩典有关系的，
6: 嗯，互为肢体，
5: 对。所以阿姨再次的祝福您啊，中秋快乐啊，
6: 中秋快乐。
5: 嗯，谢谢大家中秋节的早上陪伴我们这一小时，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文慧，
6: 我是心田，再见。
9: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不管你在哪里，最大的医生耶稣基督都能找到你。
1: 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啊，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1天，我们学习有关于教会的真理，并且呢，在教会生活当中，无论是大人和孩子一起来操练，怎么样去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而且在神的家中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最近呢，真儿要开始讲一个特别难懂的话题，就是为什么神的教会历世历代都要经历许多的苦难、挑战，甚至是逼迫、黑暗。如果我们去读教会历史的话，小朋友们也会看到许多让你不能够理解的，无论是从教会内部还是从外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对教会的伤害。那可能小朋友会问，为什么神爱他的家，他的教会还会允许这么多的痛苦、黑暗、罪恶、伤害，甚至是死亡临到教会，让教会在历世历代生命的洗礼当中并没有消亡，而是更加的蓬勃成长，从一个文化到多种文化，从一个地域直到今天的世界的地极。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苦难这个话题，逼迫这个话题，相信小朋友们会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今教会所遭遇的一切。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读经的内容就是诗篇第九篇、士师记的21章、耶利米书的37章以及使徒行传的23章12节到24章的27节。我们就要来思想了，保罗他的遭遇、教会初期的这些遭遇和主耶稣曾经遭遇过的有什么相似和不同的地方。为什么神会允许他的仆人、他的教会在很多的时候比世上更多受苦楚、更多受患难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大家还记得那个充满生机的森林里，一棵古老的橡树，以自己丰盛的绿叶和美丽的果实而闻名，记得吗？而且树下生活着许多快乐的小动物，整个森林就以橡树为中心，展开它们的生活。每一个小动物、小植物都依靠橡树的庇护和果实生活，所以老橡树直接就成为森林的最重要的人物。可是大家不晓得的是，曾经在橡树的生命当中不断地经历一件非常大的挑战和痛苦，那就是时不时会出现的神秘访客黑云。这黑云啊，并不是一片普通的乌云，而是充满强大破坏力的浓厚的积雨云，它的出现总是带着强烈的气流、冷漠的笑容以及急速的强冷空气，所以它每一次到来都让森林产生巨大的风暴，森林里的风雨交加、河流泛滥，小动物们感到无比的恐惧和困惑。每一次这位不速之客到访之后，他们的家园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尤其是这棵古老的橡树， 总是在风暴当中受到重创，树枝会折断，叶子会飘落，曾经繁茂的绿意会变得萧条。小动物们总是焦急地围绕在老橡树下，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棵曾经庇佑他们的橡树总是要遭到如此巨大的痛苦。每逢暴风过后，他们就会思考下一次该怎么才能够避免黑云的到来呢？可是没想到，老橡树总是非常睿智和平静地回答他们：哦，孩子们呢，黑云到来并非没有原因，虽然它带来破坏，但上帝让它到来其实也有背后的目的。正因为它时不时造访我，就迫使我的根部更深地扎入土壤，吸取更多的养分，使我更加的坚固。虽然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们，每一次它到来，我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也正因为有它，我的根越扎越深，我的树冠也越长越大。虽然你看到其他小树没有我那么大的树冠，暴风来的时候也就连根拔起，而我呢，虽然遭尽凌辱，但是风暴却从来没有办法完全地摧毁我，而是促进了我的成长。不但如此，也为我每一次更加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5: 哦，橡树爷爷，你这么说岂不是对自己不公平，对那黑云太善良了吧？
4: 哦，孩子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但在许许多多年的成长之后，我终于明白了风暴的意义，而且我也非常的感恩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困难，否则的话，我今天没有能力成为森林里面你们这些孩子们的保护。亲爱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呢，没有任何人喜欢面对风暴，不管是人生的风暴、真正的风暴，还是我们内心深处成长所带来的风暴，没有人喜欢，我们都渴求能够安稳平顺。可是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苦难、悲伤、逼迫、黑暗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总是逃避，总是想要能够过一个不让苦难碰触到的生命，那么我们就离成长会越来越远。因为如果我们观察，无论是小动物还是植物的生长过程，都会发现打击、苦难、突破，甚至是掩埋，都是非常必要的过程。而今天当我们思想初期教会受了那么多的痛苦，现在我们身周围的环境可能也并不平顺，我们就会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受苦，而是要透过这些无可避免的苦难也锻造我们，让我们更加的坚强，让我们更加的知道怎么紧紧的依靠他，把我们的生命扎根在他的真理之上，让我们可以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而破坏和挑战往往会带来更好的一个生命的洗礼。当然小朋友们，我们不是自己找痛苦，自己找罪受。如果是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或者是故意犯罪所带来的痛苦，那当然就不在这些患难之中了。神许可那些莫名其妙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招致的痛苦、患难临到我们，原因就是因为 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只有在苦难的洗礼当中才能够成长。今天我们读到经文，会看到保罗他遭遇这么多的痛苦和患难，仿佛当年主耶稣被卖的时候所遭遇的一切一样的，受审、被诬陷、被控告、被拘留、被鞭笞，各种各样的伤害。但是最不同的就是，当初主耶稣自己选择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承担一切的后果，以至于后来所有神的儿女，包括上帝的教会，绝对不至于死亡。我们打倒了又站起来，我们的教会在过去2000多年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无数王朝的更替，但是教会却屹立不倒，这是因为有那遭遇过一切患难并且从死里复活的主基督耶稣在保护着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害怕苦难，害怕风暴，害怕挑战，害怕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一些正常的训练，因为神必定会保守我们成长为更强壮更成熟的生命个体，也会保守他的教会绝对不会在苦难当中消失。你有这样的信心，把自己完全的交在神那慈爱的恩手中吗？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1: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0: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1: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0: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孟远。
1: 是安好跟孟远呢，继续在想要结婚这个专辑里跟大家分享在恋爱和婚姻中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悟。那么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进入我们想要结婚这个栏目的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佳偶何处寻。
0: 嗯，是的，到哪儿去找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会从天上掉下来吗？真的转角会遇到爱吗？
1: 嗯，那么我们今天开篇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呢，是我们《理想伴侣》这本书的作者诺曼莱特他自己的恋爱经历。他说，据我家一个街道不远处啊，有一家超市，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呢，我都要去那里啊，买一些生活用品。在某个礼拜四晚上，我一如往常走在超市当中，挑选着我自己要买的商品，然后我左看右看，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看起来很干练很舒服，所以说我就以非常自然的速度从她的身边经过，偷偷的瞄了她一眼左手，感谢上帝她没有戴婚戒，然后又没看见她身边有小孩，心中呢又为他加了一些分数，然后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距离他约有十几公尺的地方，我就不断的去打量他，即使我已经找到了我要买的东西，但我还是假装东张西望，假装在买东西，实际上我的内心就是想多看他几眼。这个时候这个女孩正要去排队结账，我心想我不能这样错过机会，要紧跟他的后面去排队结账。正当我要跟着他去排队结账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对夫妻带着孩子也要插在我们前面去结账。我心想，哦，这可麻烦了，如果这一家排在我面前结账，那我就不能够接近这个女孩了。所以说呢，在这一家人要排在女孩前面去结账的时候呢，我更加快速的啊，想要赶在这一家前面走在女孩的身后去结账。正当我急忙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脚一不小心撞到了用200个豆类罐头摆成的一个罐头山，只听见砰的一声，罐头开始掉落，然后整座罐头山就轰然倒下，我自己却跌倒了。在我跌倒的这一瞬间，我就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小推车，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呢？作者说，我这个小推车啊，就朝着那位迷人的女士直线前进，刚好停在了她的后面，挡住了这一家人。我心想，这真是漂亮的一击，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个女孩了，但这种方式却是非常尴尬的。此时周围的笑声已经盖过了罐头山坠落的声音，当这个女孩转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身后有一台无人推着的小推车，她的眼睛开始四处的寻找肇事者，于是便看见我趴在了地板上。我尴尬的笑了笑，这个女孩也开怀的大笑，于是我跟她就这样认识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爱情史了。虽然我不会推荐大家使用此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却是奏效的。
0: 嗯，是，哇，他还好他不推荐这种方式如果他推荐的话，超市将人满为患哦，真的，我觉得他们可以在那样的一个尴尬的场景下面开始他们婚姻的爱情史啊，真的是很美好的。
1: 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想，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我们心仪的另一半呢？可能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不容易，但是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的。有的时候这个机会就像刚才安好分享的这个例子，突如其来，但有的时候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努力的去制造。尽管 看似偶然相遇的机会，但多半都是主动的来制造，主动的来寻找的。所以说呢，让我们感兴趣的，我们心仪的另一半，那个对象可能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越有可能在你找到对象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你才越可能遇到你心仪的对象。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是渔民打鱼的话，他也得知道哪个地方鱼多，他才要在这个地方下网。
0: 是的，我觉得愿意去寻找配偶的人呢，他心中是对爱情存有非常大的渴望的，他盼望着能遇见爱情的人，才会愿意给自己各种机遇去参与各种活动也好啊，哪怕去超市，哪怕去散步，哪怕去公园，或者是去图书馆，哪怕坐公车坐地铁，你都会观察，诶，谁是一个让你心仪的对象，可能就在你身边呢。这种愿意去观察，去看，去寻觅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觉得背后是因为这个人他对爱情应该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他就会有这种心态去积极的寻觅。
1: 对，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寻找。
0: 嗯，
1: 我们也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位高中的老师啊，已经年近40岁了，突然觉得呢他想要结婚，他心里对爱的这种渴望燃烧了起来，但是他平日里工作又很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另一半。
0: 嗯，
1: 怎么办呢？他就利用假期的时间积极的去收集信息，他也主动的去参加交友的活动，然后他花了两个暑假的时间，真的完成了他的计划，找到了他心仪的另一半。
0: 哇，好理性啊，而且好努力啊。
1: 是，
0: 我觉得他用对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他是一方面他表达了自己很想要结婚的这种渴望，公开的表示了，那周围的亲朋好友啊也都会给他介绍朋友嘛，然后他自己也很主动的选择了他自己喜爱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好有智慧的做法呀，就是因为你喜爱的活动，你遇见的人至少证明对方也会喜爱同样的活动，如果喜欢爬山，那就去参加爬山俱乐部，如果喜欢骑单车，那就去参加单车俱乐部，如果喜欢出去旅行，可能要跟愿意一起去旅行的好朋友一起去认识更多同样喜欢旅行的同伴，这样啊，我想他的概率会很高，是因为如果在一个喜爱的活动中遇见的人，那肯定就已经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啊。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进行交友计划，真的比我们坐在原地等待真命天子从天而降要实际的多。
0: 嗯，
1: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祷告等候和我们主动的去寻找，这三者还真的是要合一的。
0: 嗯，是的，首先是要好好祷告。其实祷告听起来好像是最简单的事情，但是我反而觉得呀，这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可能你有一瞬间的祷告容易，但横切的祷告，我自己认为真的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1: 对，
0: 而且祷告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股脑的都是你在写这个清单，也要允许上帝的手握着你的手，在你的清单上写下一些要求或者一些条件，这是上帝的祝福当中啊，神有神的心意和美意，因为如果我们完全靠着自己的认知啊，其实很容易选错人的。
1: 嗯，所以我们明白自己的心意，也能够顺服上帝心意，然后我们再加上我们主动去付出寻找这样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真的是遇到我们的佳偶。
0: 嗯，
1: 还有呢，在我们寻觅佳偶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尽管预备好了，那我们另一半实际上也需要上帝为我们预备。在我们真正的跟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自己和另一半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中被神所预备好。那我们怎样来预备好自己呢？我们之前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期啊，我们怎样预备好自己的心，明白自己要寻找的对象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怎么样在过往的情感伤害中去复原，我们怎样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个健康的情感分离，我们又怎么样啊，坚定信心，敢于对婚姻做出承诺，不惧怕婚姻，这都是关键的方面。所以说 家偶何处寻呢？第一条，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自己。
0: 是的，其实如果自己是预备好了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挺长一段等候期了。
1: 对，
0: 人很难一边恋爱一边预备自己，很多最好预备自己的时光都是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身的时候，因为一旦进入了一段关系啊，你就会特别的忙碌，那在没有遇见佳偶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是最好的等候期，然后你觉得自己的情感已经复原了，或者是情感已经准备好了，又生出对未来的情感的渴望了，那才会进到寻找这第三个条件。当然这三部曲都发生的时候呢，才有机会更大遇见你的佳偶。
1: 嗯，联想到我们现在可能很多人心里都会说，真的是没有我要想找的另一半，所以很多人在很大的年龄的时候呢，总是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伤感出来。
0: 嗯，
1: 我是想进入婚姻，但是我碰不到合适的人呢。那这个时候看似我们没有进入亲密关系，我们把原因归结为我们没有遇到合适的人，但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自己都没有预备好自己？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重重的压力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亲密关系是有一种恐惧的，就觉得以我现在的这种能力，我能不能够承担起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所需的这一切的需要呢？
0: 嗯，
1: 如果是基于这种恐惧，可能还是我们没有预备好自己。
0: 嗯，因为自己预备好也包括了自己的心理层面也要准备好。
1: 嗯，
0: 那自己对于过往几段亲密关系的分析是否都能够已经走出来，自己的心是否准备好了，是否能够让自己坦然地接受下一段亲密关系了，这都是对自己心理层面的一个预备。当然当你很浪漫的遇见哈，可能你真的去参加了某一个活动，你发现了一个人，哇，你觉得他就是为你预备的，怎么这么合乎你的标准，那你脑海中第一个念头也会问自己，我可以跟他交往吗？
1: 嗯，
0: 我能吗？那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他是否在心理层面和他的过往情感层面也是那个准备好的人。因为有时候啊，就像刚刚说的这个超市里这个尴尬的遇见哈，他只是看见外表的精干，外表的美丽，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为他预备的。那之后他们交往的时候，首先可能要观察和了解的是更多内里的，包括心理层面也包括过往的情感，那这些当中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要素是你首先要考量的，然后你才能决定是否这个人应该进入一个亲密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我们随着交往发现他之前有过恋爱史，甚至是有过同居史。
1: 嗯，
0: 这个人为什么他没有进入到上一段的亲密关系中？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实际上也要有一个预备。
1: 嗯，其实现在这种状况坦白的说很普遍，好多的人谈恋爱就进入同居状况，最后各种原因造成没有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婚前同居因为太过普遍，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当他们分手以后

0: 社会关系方面，可能都是曾经很复杂或者很破裂过。那这就真的要让你自己很小心了。要确定对方是准备好进入下一段关系，才可以考量是否能够进行下一步的交往。否则的话，连交往的这一步都不要轻易迈出去。
1: 对，我们要给一定的时间，让你们之间的情感稳固之后，我们可能才有这样的一个确信两个人合适。如果随着你们的交往，你发现这个人的同居史使得你们之间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能够使得两个人更好的亲密的交往下去，甚至是两个人在很多信仰的观念上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是要慎重进入你们的亲密关系的。
0: 当然呢，如果你喜欢的人啊，虽然他没有戴婚戒，他虽然也没有小孩，可是你发现他其实是在分居状态中，并没有真的处理好他之前的那上一段关系，甚至于婚约还在，那你真的要赶紧逃。即便他看着多么符合你的条件，那就不是你应该进入交往的人啊！不要让自己陷到一个网络里面去，扭头走掉。
1: 对，因为无论是从国家法律层面，还是在我们上帝的真理当中，与在婚约当中的人进入亲密关系，这都是一种现在最终的一种情感关系啊。
0: 就是你这么宝贵的一段单身的时光啊，你不要轻易的就进入一个交往关系当中，特别是这个交往对象他有很复杂的过往的时候，若是他还没有真正离婚，怎么甜言蜜语你都不要信。
1: 是、
0: 就是要逃开，然后回到你自己的祷告和等候当中重新去寻找。有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见已经离异的人，因为现在闪婚闪离的人还挺多的。如果你喜欢上了这一个人，潜在的下一个交往对象他是离过婚的，那还可以再交往吗？当然是可以，可是呢要慎重又慎重，因为离过婚的人在他生命当中留下的伤痕其实是很重的。他是怎么看待下一段婚姻的？那他跟他前任的关系现在是怎样的状况？是否还有任何经济上的纠纷？是否他自己在过往的这个婚姻当中因着离婚还有一些痛苦没处理好？那他的情绪是不是还陷在低落里边？又或者说他完全已经忘却上一段婚姻留下的所有的痕迹，已经认为自己完全好了。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好的人啊，他未必是真好了。所以如果你喜欢上的这一个人他是离过婚的，那你真的就是谨慎又谨慎，一定要在进入确定的交往关系之前好好的多了解他。
1: 是，还有的时候呢，我们遇到的另一个人他是一个工作狂，或者是他深陷于原生家庭的伤害中，迟迟没有得到复原，没有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慎重的与这样的对象交往。
0: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是我见过最有理性的一个女孩。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会祝福这个女孩。她的经历呢，我要用佩服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听到的感受。在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信主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规划版图非常有板有眼的人啊，他本身就是个理性并且主导性很强的一个女生。他信主以后呢，认识了一个同样去留学的男孩子，因为他先信主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可是那个男孩子符合他所有的交友条件，所以他就也刚刚信主嘛，也没有学过这么多关于恋爱婚姻的真理上的教导呢，他就已经恋爱了。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那他就跟他交往了一年。后来呢，随着这一年对真理的认识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知道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呼召了，他愿意他的余生都来服侍主耶稣，他想做个全职服侍神的人。随着他心中这个清晰的呼召啊，他必须面对他的恋爱对象了，因为他这个男朋友并不反对他做这件事情，因为男朋友的家境非常好，跟他说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我完全不否定的，而且你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钱我还可以支持你。
1: 哇，

0: 对这个男孩子，从情感上、从经济状况、从家庭背景里，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这个女孩知道，如果她全职去服侍神，她需要结束这段恋爱关系，因为这个男孩子看着哪儿都好，但是没有认识主。虽然不反对，但是她也认为这不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若没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认罪，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品尝救恩的滋味的。这个女孩子知道，她和这个男孩子相遇的不是一个对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她也很爱，但是从信仰的层面，从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之后，她知道她必须忍痛割爱，所以她就跟这个男孩子说了：“我们冷处理一下吧。”女孩就回国了，毕业以后没有留在这个男孩子的家庭为她预备的工作里面，她就自己离开了英国，回到国内去，至少距离能让两个人先分开一段日子嘛。她好好去祷告，将近半年多的异国恋之后，她等到了那个男孩子主动跟她说分开，因为她也提过几次，但那个男孩子一直不同意，因为那个男孩子觉得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但是半年以后，这个男孩子同意了，他们就是非常友好的分开了。男孩子留在了英国继续上学，他呢就从国内重新来装备自己，预备被神拣选做神国的事情。现在呢，他已经全职去读了神学。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单身了，那下一次在寻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就处在一个。”天天为自己另外一半好好祷告，然后天天认真预备好自己等候的时候。至于寻找这一方面啊，他说我也会，比如我会参加正常的教会生活。他因为将来有天可能会去宣教，那么去学习跟宣教相关的所有课程他也会去参加，然后宣教大会啊，一些领袖培训啊，所有这些活动他也都去。他说如果有一天神预备一个配偶的话，那就应该是在神所配合的最好的时光里，最好的时间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没有遇见，他说他也准备好了，余生就是属主的。那至于他能做的部分，他做好；不能做的部分，他就耐心的等着。然后听他说完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就是从心底里佩服这个女孩。听他说轻描淡写，但是我知道也是忍痛割爱的一个过程。
1: 是，
0: 而且让自己安安静静等着，其实不太容易的。
1: 对，
0: 但我相信有一天他等到了神在最好的时候为他预备对的人的时候，他们将会一起，那真的就是在天同为连理枝了。在地可以比翼齐飞了，我相信会是非常美好的一段佳偶。当然他现在还是在安安静静的祷告和等候，并且在他可能的环境中走出去。那我觉得他是在我目前认识当中处理恋爱关系处理的最好的、最有理性、最有智慧的一个女孩。
1: 对，其实祷告、等候、寻找这三者背后是信心的功课。他深知神会为他预备他的良人。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特别感谢孟远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姊妹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鼓舞大家的分享，也是让我们的小伙伴们要学会这样的一个功课，用我们的信心去跟神祷告，去耐心的等候，去主动的寻找。我们要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为我们成就我们所渴望的一份真挚的爱。
0: 是的，其实主耶稣也叮嘱我们啊，我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呢，神是知道的。如果在情感上我们有需要，其实神也是知道的。依然还是你不要为明日的情感忧愁，你先把今日你自己的整个的情感心情放在圣灵里面，把自己预备好的时候耐心的等。我们所需要的其实神是知道的。
1: 是，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叫做以琳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真儿姐、牧欣姐你们好，我有一个关于主日信息的问题，我纠结了很久啊，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且呢是关于委身教会是否要顺服。我们这个教会呢这两年啊格外明显，很多事情啊在真理上面会有一些妥协。我也知道教会负责人呢会考虑到大家的一些安全稳定，他们的压力啊的确非常的大，主日聚会信息传道人呢也会有很多的压力，有的时候啊必须要把讲章里面的一些内容呢进行一些文化的包装。我不敢打保票每一次都是，但是确实有几次在讲道的时候就牵扯到了一些文化上的，比如古代先贤啊、祖辈精神什么的，我就很应激，我不想听。而且说实话，有一些传统文化其实传道人自己也不专业，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点点特别的勉强，好像是生拉硬拽的要在一起。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太应激了，总之就因为这些原因我有点不想去参加主日聚会了。但是我知道啊，主日又非常的重要，去其他的地方参加呢对于我而言距离上又有困难，现在呢也不是疫情，我自己如果在网上听讲到呢内心也不安定，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些帮助。
0: 非常感恩这封来信引发了真儿的很多的思考，就是到底当我们强调在华人的文化当中从上帝的视角来重新检视文化呢，还是说生搬硬套的让我们的文化可以去迎合信仰，或者让我们的信仰可以去迎合我们的文化。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处境化思维，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看到原来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透过我们的每一个文化不同的世代照样向我们说话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处境化，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以为在讲道当中拉扯一点中华文化的元素，或者是把我们的信仰放到我们的文化里面以至于人可以去理解，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以为说主日讲道也好、教导也好、我们信仰的传承也好必须要跟我们的中国文化拉扯上关系，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觉得不变的是中国文化，需要让信仰在中国文化的大框架底下去解释，这样的一种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更大的文化是天国的文化，换句话来说，只有在上帝创天造地的主的心意里面，从他的视角再来看待世代和文化的不同，我们才有可能可以找到神不变的心意在我们这一个变迁的世代当中他的出发点、他的处境化和他的运用到底怎么样的进行。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如果有些教会硬要牵强附会的把我们的信仰牵扯到中华文化里面去，你就会发现常常牛头不对马嘴，你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认知这个信仰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每一个文化都只能够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其实人起初在伊甸园里面的犯罪就是站错了位置，就是人不愿意在自己受造物的正确的位置下面去理解自己的定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使命，反而呢要僭越在神的位置之上去自行给自己下定义，自己给自己下一个追求的目标和自己价值的标准。因此呢我们历世历代的文化里面、历世历代的时代的变迁里面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神是谁。但是呢后来无论是我们人的自救的方法还是以哲学问题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又容易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是宇宙的中心，一切都要围绕着我来转，我觉得是什么 就是什么，我的人生我做主。那么也意味着说，我们很容易放到文化的这个处境当中，我们会拒绝让神来解释我们现今的文化。因为有很多的华人和弟兄姐妹都发出过这样的质疑，为什么主耶稣当初降生的时候不选择做华人，在我们的朝代当中降生，为什么要变成个以色列民族犹太人，为什么要降生在伯利恒小城而不是我们的西安或者是南京。我们可能在自己坚持自己的大文化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说，其实上帝的的确确他可以选择在任何的一个文化里面出生，这不是我们的主权，而是他的主权。然而他也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个特殊的文化里面去启示他对全人类万国万民的一个心意。除非我们能够突破这种文化的限制，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但是我们想要去理解神的心意，神的启示，我们也必须回到当初的那一个文化当中去。就是在2000年前，他的的确确是选择了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的拣选里面预示着后来教会在基督里面的被拣选，万国万族都要因着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被拣选的一个民族而蒙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透过这个信息看到，原来神的旨意是大过犹太民族的。
1: 是，
0: 换句话来说，如果当初他选择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出生，他也照样是大过我们这个民族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文化大过于神的天国的文化，我们必须用神学来思考我们的文化，而不是以我们的文化强硬的生搬硬套的运用我们的神学。换句话来说，当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教会不是降服在基督的启示、圣经的真理和一个更大的福音的文化里面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错，很容易走偏，很容易扭曲，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哪怕我们已经信主了，可能我们强调的更多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帝的心意。今天我们再讲一遍什么叫做处境化的讲道，或者是处境化的去理解信仰。首先一个核心就是要忠实的去解经。处境化这个词原来是说经文要放到原来的那个历史时期和文化以及上下文当中去理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在原来的历史时期，在整个文学神学的历史的脉络当中，它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生搬硬套的断章取义的把它硬要强加在我们现今的这个时代。所以处境化的意思不是把圣经硬拿来放到我们这个时代解释，而是先把圣经放回他的那个时代当中去解释，这是处境化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理解我们现今的这个处境。除了理解圣经当初启示的时候的那个处境之外，还要理解我们现今这个处境，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正处于什么样的文化当中，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恐惧是什么，我们在整个神的宏大叙事历史长河当中，我们的位置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家庭结构是这样的，婚姻是这样的，我们对子女教养和教育的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只有当我们又把我们自己放回到我们文化处境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哇，原来离上帝创造的心意是有这么大的距离。同样里面当然也包含了我们的政治处境，我们的世代的特征，我们现今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处于 AI 时代崛起的时候，我们和以往任何一个世代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就是除了知道神的心意在他们那一个特殊的历史的境遇当中是怎么样启示的，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现今的这个处境，然后呢再把那个不变的真理运用到我们现今这个处境当中，建立经文和神学的连接。这个就是真正的处境化讲道的意义是什么，绝对不是
1: 生拉硬拽的把中国文化和真理放在一起。
0: 是的，而且尤其是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都不理解的时候，那就非常的容易陷入到有一句话叫做东施效颦啊，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你的整个分享听起来就是非常肤浅的，非常片面的，非常牵强附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没错，我们要处境化的解经，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有三层含义的。首先是回到经文的原文化和原历史背景当中，然后是回到我们现今的处境和历史、政治和文化背景当中，然后建立起正确的神学和经文的连接，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处境化的讲道。
1: 约翰福音15:7，主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今天的这个世代对于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当中，的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但是其实这种不友好一直都存在，不是只有今天才有逼迫，而是一直都有。那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拉回到以前，我这段时间在看戴德生传，我就真的看到了什么叫做以福音为生命根基的一个宣教式的状态。戴德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原则，在所有与罪无关的事上，让我们向中国人看齐，好让他们能够得着主。所以他带头去留长发，穿袍子，学中国的话语，向中国人去讲述神的真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的牧养者给了一个特别好的标准，就是中国文化的的确确5000年央央历史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美好。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永远不是在一个文化处境当中去认识神，我们是站在天国子民的位置上去认识神。我记得我们的牧师曾经讲到的时候，他说上帝从来不排斥任何一种文化，因为上帝的文化大过所有的文化，他接纳，他包容，他纠正，他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今天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也愿所有的牧者能够持守真理。当然我在想，就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写信的姐妹而言，你心里的不平安，你心里的这种七上八下，甚至你的应激反应是好的，无形当中是让我们看到圣灵在那片土地当中美好的工作。
0: Amen.
1: 那不妨可以为你们的教会迫切的祷告，为牧者能够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以及有灵巧如蛇的能力来祷告。同时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需要在看到问题和心里不平安的时候，向牧者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那是牧者的事情，这是他们的处境，我们弃而不顾的话，其实在无形当中我们也在犯罪啊。因为教会不是牧者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
0: 作为牧者，真儿自己呢也真的觉得需要向这个世代，需要向弟兄姐妹们道歉。因为很多时候牧者自己不学习不成长，无论是在认识神的事还是在认识我们文化的事上，都是非常粗浅非常粗陋的。甚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的浅薄，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处境化的将信仰带入到生命当中，使信仰和生活结合，让弟兄姐妹们扎实时的可以把福音落地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里。因此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华人教会还是其他文化的教会，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张力，就是信仰和生命的脱节。所以今天让我们透过神的启示去认识神，又透过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自己，然后在一个合乎中道的真理里面，让我们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真正的活在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当中。
1: 弟兄姐妹们，西施的福音是不可能拯救生命的，唯有我们持守神的真道，我们的教会才能够真正的兴旺和发展。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3: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中，和林真儿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讲小蜘蛛侠的故事，也透过读诗篇的第63篇，我们更深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是拦阻我们渴慕神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父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挪去所有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事物、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生命当中所有不讨你喜悦的罪，好叫我们今天把下面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和时间全部都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当大地震之后呢，唯独小蜘蛛所在的农庄，虽然大家都害怕难过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被瞬间的就改变和破坏了，但却次序井然，在主人的保护和指引下面，都走到了大谷场的宽阔地带。主人数点了一下所有的动物们，当时却发现唯独小猪不见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担忧起来，因为知道在一整天所有人都在忙碌预备的时候，唯独小猪一个人偷懒闲散，半信半疑的远远跟随着。虽然当时日落的时候天气反常，大家都按照主人的指示乖乖待在自己的地方，可小猪当时还是因为贪吃，偷偷跑到了自己的食盆那里去吃晚餐。他怕被人看见，就干脆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旁边的马厩里面，因为那个马厩是临时简易的马厩，主人特别交代千万要远离那个棚子，免得地震的时候坍塌下来会被砸伤。但小猪贪吃和不幸让他根本没有在意大家的提醒，最后看见他这么做的是小壁虎，大家就赶忙问小壁虎，小猪在哪儿呢？小壁虎说，我不知道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就是傍晚的时候，我看见他把自己的食盆拱到了马厩里，我当时就对他说，快走啊猪兄弟，主人都已经交代了，别在这个临时的棚子里待着，如果地震来的时候啊，你第一个就会被压伤的，快走啊快走，别吃了别吃了。可惜的是，小猪一心只想着吃，他甚至觉得吃的饱饱的才是他猪生的梦想，对他来说饿着肚子是比地震更可怕的事。再说了，他说啊，谁说一定会有地震呢？说不定啊，你们都是白忙一场，错过了晚餐才是让我最后悔的事。所以呢，他当时没有听我劝，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有看到他。 大家听到小壁虎说到这里，就赶忙带着主人往马厩的方向跑去。 主人看见小动物们排着队朝着临时马厩要出发，连忙制止了他们，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所以现在回去并不安全。于是动物们就留在原地，只有主人一个人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果然马厩由于是临时简易建搭的，当时是为了给大马妈妈接生小马驹宝宝用的临时的产房，地震中完全塌陷了，几乎没有一根完好的木头。主人跑过去连忙开始搬开塌陷的木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看见了压倒在一根最大的木头下面的小猪。主人一看它还活着，但显然已经受伤了。小猪哀恨着，心里面后悔极了，他忽然意识到为了一顿晚餐，他差一点永远都吃不上晚餐了。不仅如此，自己还有可能要成为人类桌上的晚餐呢。亲爱的小朋友，你会不会为一时的享乐和欲望而放弃更为宝贵的东西呢？比如我们可能因为想看电视、玩电脑、打游戏、吃零食，或者是任何一件及时享乐的事情而选择不听父母亲的话呢？我们可能会为一些短暂的东西而不关心自己身心灵的健康，不做正确的选择和对的事，反而为了满足自己短暂的最终之乐来做错决定，而造成一些无可挽回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小猪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而差点丢了性命。那是因为我们心中渴慕和喜爱的对象是错的，我们常常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用错误的价值观来处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时间的安排、金钱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学习、生活能力的培养等等等等。我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会容易浪费光阴、浪费金钱、浪费学习爱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我们为了不值得的东西而付上惨重的代价。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几句是真儿希望您可以背诵并且一生寻求的。神呐，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求你吸引我，让我一生渴慕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63篇，然后来想一想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阻碍我们来渴慕神，再想一想究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来帮助我们渴慕神。但愿我们全家从老到小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透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人事物来不断地追求神、渴慕神，来仰望他，让他做我们患难当中的保护。好，愿神赐福给您，正儿特别的期待您可以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与我分享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得着。当然您的鼓励也是能够帮助林正儿继续服侍神与您同行的一个最好的帮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讲到您的漫画呢，那在创作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那种啊，你们头一天家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哦，漫画出来了？
1: 有，当然这个不只是婚姻，连子女教养还有教会的服事也是有。
0: 是，
1: 有时候因为跟别人谈话，或者是你教会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之间的摩擦呀，或你跟同工之间的摩擦，那有时候就是你的漫画的一个 idea。
0: 哇，这个，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拿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一句话来讲，说，哇，妈妈，生活在你身边好危险啊，发生一个什么事情，第二天全世界都知道。
1: 所以我的会友也说："哎，牧师，那你是平时你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你是怎么发泄？"我说："我就把那画成漫画。
0: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不要
1: 对。
0: 惹蔡牧师？真的太好玩了啊！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啊，其实也是充满了幽默和喜乐，因为我们的神其实是非常有幽默感的。
1: 是的。
0: 我常常看着那个大河马，我在想，哇，神好幽默！他在捏这个河马的时候，就是让人一看见某一些他的作品就会哈哈大笑啊！那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
0: 充
1: 的，
0: 满
1: 是
0: 幽
1: 的。
0: 默感。包括你在整个生命成长和你的牧养和婚姻家庭的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moment 就是那一些时刻，是让你感觉到说走不下去了，我必须来到神面前的，或者有没有一些 moment 是说

0: 说啊，我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是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后悔的。就是有没有时刻是让你觉得走不下去，或者又有些时刻是让你觉得说啊，其实我一直都是走在神很大的恩典当中。
1: 当然，其实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哈，还有很多很多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如果你问我，因为面对这些的困难问题，有没有想要放弃？我可以很坦白的说，没有，
0: 感谢
1: 不，
0: 主。
1: 没有放弃。但是有没有很大的困难，或者到一个地步很灰心？自己流泪是有的，但是放弃从来就不是我的考虑的选项。我觉得，如果面对这些低潮的时候，一方面要去检讨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那另外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强项跟弱点吧。
0: 是。
1: 比如说，虽然我服侍20多年，但是牧养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不是我做的得心应手的，所以过去这8年在德国，我其中有一很大一段是在做牧养。
0: 是。
1: 当然我会努力的做好，但是却是比起很多的那些有牧养恩赐的人，我还是比较缺了，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低落的啊。在低落的过程当中，当然自己的配偶就是最大的支持。然后自己也找到自己抒发这些压抑的情绪的一些管道，然后我就开始做调整。
0: 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很低潮，低潮到就是会独自流泪的那种低潮。但是你说想放弃，真的是没有。我只是说，哎，可能这个岗位真的不是太适合我。
0: 是。
1: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样的一个困难等等，就跟我所属的机构去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不是太适合这个岗位啊，能不能够做一些调整？那后来他们也做了调整。所以我觉得困难是一定有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哈，包括我孩子的出生啊，刚才讲到的战争啊，没钱啊等等，这些都是挑战。但是每一个，我觉得都是上帝不会让你面对一些你无法胜过的东西，他总是会
0: 哇，
1: 开一条出路。
0: 是，
1: 但是你要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一方面是心态上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透过你可能找到的一些资源去跟他们沟通啊、协调啊，做一些调整，可能你的服饰的调整是可以走过来
0: 哇，感谢赞美主。在听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心里的火被点燃了，因为服侍是绝对不容易的，他有辛苦，他有低谷，可能高山的时刻占10%，90%都是在爬山或者是低谷当中，但却非常非常的奇妙，就是在您分享的过程，我想保罗他是非常清楚，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想一个神的仆人，他不是没有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难处，而且您的难处都不小哎。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没钱、没儿、没房、没车，啥也没有。从世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华人的文化的角度来说，不是要成家立业吗？然后传宗
1: 是的。
0: 接代吗？所有的这些东西，曾经一度在您的生命里面，或者目前仍然是从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好像漂泊流离的这个状态。但是您在神的国度里的那种丰盛、美好和确定，却透过所有的这一些无有，完完全全的用另外一种非常美的方式，让我们看见，虽是一无所有，却是一无所缺的，就是样样都有的。而且呢，神也借着你经历所有的这些患难，让你生出忍耐，忍耐又生出老练，老练又生出现今的这个盼望来。我也很喜欢 C.S. 路易说过一句话，他说 "Hardship only prepares an ordinary person for an extraordinary destiny."那我在蔡牧师和师母的身上就看到这个，就是困难、痛苦和挑战，通常是让一个平凡的人 受到装备，预备他们，为了让他们去经历一个非凡的那个旅程。
1: 旅程。
0: 对，您的这一生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说神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单纯的爱主的年轻人的心，然后成就了现在他对普世华人教会的一个冲击。因为您的非典的服事的方法带给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反思力是相当大的，因为艺术很多时候是胜过 words， 就是文字直接的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在您的生命当中，你也很清楚意识到自己的短板，比如说牧羊啊或者什么，你也能够诚实的去面对，然后及时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很伟大很不容易很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说你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能够珍惜这个宝贝，就是你跟师母两个所带给教会另外一种意义上不同的牧养，也是我们所非常非常珍惜和宝贵的。那最后呢，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哈，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想要跟我
1: 给出一个特别，你是被会还有给价把你框住了，可以非常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事情。我的过程也有人说，哎，你就把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做远远超
0: 哇，美老师的自己就刺在一根我知道生命来过一样的人，别人用一个所谓的这个标签牵住的一个人生，哪怕他在最艰难最灰心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我相信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激励。其实2026年也是充满挑战，我们真的不知道 AI 世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是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已经从蔡牧师的分享当中看到了他已经和 AI 做好朋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神面前去认真努力的询问神啊，我就是想要荣耀你，求你帮助我按照你设计我的那个特殊的轨迹，让我这个平凡的人因着我在你面前的这个愿意之心走上一条不凡的道路。因为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再次感谢蔡牧师在我们的当中，
1: 谢谢真儿。
0: 下一次我要邀请您和师母一起来哈，我们以后我们为这个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谋个福利，我们下一次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先预定好了。
1: 好，可以。
0: 非常的感恩，谢谢您，愿神大大的赐福牧师和您手中的工作，也愿神赐福我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让我们继续以西结书44章15节的默想，因为今天的经文同样让我们看到两个对比，一个对比没有特别详细的描述，而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祭司利未人的子孙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生命态度。今天我们都是被神重价赎回的圣民，我们该如何生活呢？特别的盼望今天关于罪和恩典的默想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以西结书44章15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谁能说自己没有罪呢？谁敢在神面前拍着胸口说啊，我自己以后绝对不会再犯罪了啊，主啊，赦免我，请相信我，以后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再也不会这么做了。真儿从来没有敢这样做过祷告，虽然一次一次立志，但仍然发现罪之所以带给我是这么大的绝望和冲击，就是因为我无力解决罪的问题。我若不靠着圣灵，靠着基督的宝血，我根本没有办法胜过罪，我里面的罪性随时在发动着，让每一个城市的人都不得不面对，我无法自救，唯靠耶稣，这是一个真相。但是感恩的就是随着我们每日亲近神，侍奉神，在他话语的光中被炼净，被拣选，被重塑，被浇灌，这样的恩典和真理的充满，以至于我们渐渐就可以少犯罪，到犯罪不再成为可能。可是这个过程我们有些时候甚至会忘记说，哦，原来这仍然不是我的作为，仍然是圣灵的工作，仍然是主的恩慈的救赎。可是有很多的人渐渐会衍生出一种属灵的骄傲，哎，你看我现在都不像初信的时候那么低级的错误，那么低级的想法啊，我不会再犯了。可是就在这一刻，我们却犯了一个骄傲的罪。我们什么时候骄傲就什么时候跌倒，因为狂心在跌倒之前，骄傲在败坏以先，而这样的跌倒就会让我们落入到罪的辖制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两幅图画，第一就是以色列人是走迷的，但唯有那服侍主的利未人撒都的子孙却选择看守神的圣所。看守圣所就要住在神的圣所中，住在神的殿里，亲近神，侍奉神，这也是旧约诗篇里面常常描绘的一个神与人之间的契合。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住在神的殿中去亲近他的？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多少的人是选择亲近神，侍奉神呢？真儿想，我有多少时候是走迷的以色列人，又有多少时候是选择在神的殿中去亲近他，侍奉他呢？那必定 是要尊重神所拣选我，所白白赋予我的这个身份，我才有可能随时都谨记我是祭司，我是有君尊的祭司，我需要时刻的来履行我的职责，就是活在耶和华的殿中，像他殿中的青橄榄树一样。除非我忘记了我的新身份，除非我不知道他拣选我是为了要做什么。有很多的信徒在信主一段时间之后，就反过来去质疑神的真实。啊，我信主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发现他没给我什么好处，哎，我祷告他也不听，我的工作也没有比别人顺利多少，哎呦，我照样生病，这个事那个事，诸事不顺啊，那我凭什么要信他呢？哇，这样的一个抱怨正好反映出了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何我们要信，信谁，信什么。所以今天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回转说，哇哦，原来我并没有势力在他的面前，我没有珍惜他已经将祭司的这一个荣耀的位分赐予我了，我需要时刻活在他的面前，侍奉他，敬拜他，让祭司的灯光永不熄灭。而这种持守是必须朝九晚五耳提面命的，因为你不会有一份工作还可以加官进爵，除非你忠忠心心，若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早就被炒鱿鱼了。而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的首要的工作难道不是活在他的面前吗？难道不是尽我们君尊祭司的这个职分吗？正儿呢，每每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提到我的家世，我是第五代的信徒，第四代的传道人。哎呀，这样说起来真的是与有荣焉啊，这样的家风若不呈现在我的生命的深度厚度上，那实在是有辱家门。可是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有辱了家门又能如何呢？我真正羞辱的那可是爱我的主啊。今天我们往往看重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各种各样能够带给我们荣誉的东西，比如在人前人后我们的见证，在人眼中看到我们的生命状态，或者在教会在社会上我们是否得到认可。但是真而深刻的从自己祖辈和父母亲身上看到不断不断重复的一句真理，全是恩典，全是恩典，全是恩典。如果低头看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半点值得神爱神拣选的东西，除了罪是我的，一切都是恩典，这是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断跟我们分享的。今天如果我们抬头仰望，我们就不难看到他一贯的作为。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们本来通通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他的怜悯临到我们就死而复活了。那么谁还敢在他面前犟嘴说，哎呦主啊，你为什么不恩待我？你看别人的儿女这么的孝顺，你看我，哎呀，我真的是苦啊，你为什么对他比对我好呢？我比他信主的时间更长啊，你为什么不赐福保守我呢？请闭嘴。就像真儿常对自己里面那个嗷嗷待哺的那个又饿又懒的小人说，闭嘴，在神面前你配吗？我没有配得拥有一丝一毫的救恩和怜悯，他给了我，只配感谢。所以今天对于信徒来说，最大的罪就是不认基督，不以他牺牲的大爱和舍己的救恩为然。不管我们做多少事，有多少侍奉，我们但凡有了丝毫邀功请赏的心态，就表示我们里面没有明白救恩的宝贵 和罪恶的可怕。今天只要我们有动作气息还可以存留，能够在这个世界走迷离开神的时候仍然能够亲近他侍奉他，那么这就是他白白赐下的宝贵的救恩，是我们死而又死都换不来的奢侈品，因为他付上了全部的代价，重价将你我赎回，今天给我们白白享有，你我岂可有半点的懈怠呢？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的救恩和你我多少有点可爱有关系。求主赦免我们，这样的心态实在是可恶，求主帮助我们。父啊，求你赦免我们总是靠着自己在你面前邀功请赏，请你让我们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不断地披戴基督，好叫你赐给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导致我们谨守警醒，兢兢业业地活在你的面中，活在你的圣殿中，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所开始要进入的圣经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在逼迫当中要站立得稳，这也是教会在受逼迫当中的见证。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一到四节，受逼迫的原因是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四章一到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一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使徒原文是复数代名词他们，这就表示这说话者不只是一个人。他们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祭司们和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祭司们是分班轮值，所以应当是指这一周在圣殿区供职的这些祭司们。守殿官可能是圣殿的总管，负责监督护卫圣殿并维持圣殿秩序的，地位和权势仅次于大祭司。还有撒都该人，这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成员大多是来自于祭司阶层，他们是属于有权有势的贵族阶级。由于他们跟罗马人有良好的关系，因此常常仗势镇压异己者。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而使徒们却是宣扬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因此呢，是令他们非常烦恼的。第二节，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本着耶稣原文是在耶稣里，就是指在耶稣的能力和性质里教训百姓。传说死人复活，传说就是宣讲，这里可能有三种含义。从耶稣复活的实例宣讲死人复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或者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宣讲将来死人也要复活，又或者是宣讲死是由亚当来的，而复活呢是由基督来的。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的12节到19节，还有20节到22节。第三节，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天已经晚了，晚祭应当差不多是在下午4点钟结束的，圣殿的门正要关闭，任何有关生死的审判需要在白天开始，也在白天结束。第四节，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男丁通常是指男性的成年人，在这里说到男丁约有5000，当然有些时候也偶尔包括妇女，但是在这里呢，因为路加福音在这本使徒行传当中有多处通常会指明是否包括妇女，所以 在这里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很单纯，就是男丁的数目，成年男性就有5000人。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是说那一天信主的人约有5000，另外一种解释呢是指直到那天为止信主的人数约达5000。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是仇敌竭尽所能要阻止福音的传扬，但是福音的能力并不是任何属人的权势所能够阻挡的。人越逼迫，福音的果效往往是越显伟大。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4章1-4节，这段经文是记载彼得跟约翰医治了瘸腿的人之后，正在向百姓传讲耶稣复活的福音。没想到祭司、守殿官和撒都该人非常不高兴，甚至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牢。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似乎变得更糟了。彼得跟约翰明明是在做好事传福音，却是遭到了反对，遭到了逼迫。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想，神啊，我们不是在做你的事工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呢？但是很奇妙的是，第4节接着说，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也就是说，彼得跟约翰虽然被抓了，但是神的事工却没有停止，反而有更多人信主。的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人可以拦阻神的仆人，却不能够拦阻神的福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环境顺利才代表上帝的赐福，神的同在，事工成功才代表上帝他一路的在保守，没有困难才代表神开路，这是我们可能一不小心的认知。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事工常常是在困难当中继续前进的。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会为家人祷告很久，但却没有看到改变。有时候我们服侍的非常的努力，但却是得不到理解。有时候做对的事情反而受到批评了，我们可能会觉得灰心，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了。但是《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服事、上帝的事工不是靠环境顺利才进行，而是靠上帝自己的能力。约翰、彼得他们服事上帝，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勇敢，而是他们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他们一路跟随主。彼得也曾经3次不认主，如今却愿意为耶稣站立。所以当人真正遇见主、经历主，就不再看环境，而是更多去思想神的能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请记得门关了不代表上帝停止工作了，人拒绝了不代表神放弃了，道路似乎受到拦阻了，不代表神不会开路。因为神常常在人以为没有路的地方开道路。所以弟兄姐妹，成功不是上帝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忠心才是。神没有呼召我们保证结果，但是神呼召我们忠心的跟随他。当彼得跟约翰愿意忠心传讲耶稣的时候，神亲自使5000人信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不是人的能力，而是上帝亲自的作为。愿你我也学习在顺境中感谢神，在逆境中依然靠主坚立，因为即使人拦阻，神依然在工作，即使黑暗来到，福音的光依然会继续的照耀。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分享基督的苦难，彼得前书4:12-19。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
1: 这一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被提醒，可能会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他们。火的观念和考验在1:6-7中也曾出现过，同样是用来形容这群小亚细亚信徒的现况。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彼得叫基督徒不要奇怪，反而要因为分享了主的苦难而欢喜，而且在主回来之时更要欢喜快乐。彼得再次指出，信徒所受的苦难确实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也一再重申，基督徒群体不应因做坏事而受苦，但同时也不要因是基督徒而受苦而引以为耻，反而要借着基督徒的身份去赞颂神，这是一份荣耀。基督徒一词是外邦人所创造的，当时这个身份的使用很可能带有贬义和歧视的色彩。外邦官员更多使用这个称呼来指那个委身于一位被称为基督的群体。这群基督徒不仅常常公开承认信仰，而且以一种不属世的生活方式居住在他们当中。可想而知，基督徒在当时并不受未信者欢迎。然而，往往正因为基督徒活得与未信群众不同，反而使我们成为黑暗中的光。在彼得前书中，有多处经文正如4:17-18一样，描述基督徒在神审判中的特殊地位，且其中大部分都与劝勉信徒继续行善有关。彼得在这里承认，在基督最终显现之前，身处地上异乡的信徒遭遇苦难甚至迫害都将成为常态。然而有一种苦难终将临到作恶之人，那就是神公义的永恒审判。事实上，信徒不必再惧怕那将临到不敬虔者的末日审判，因为我们已经顺服神的福音，如今已成为神的家一份子。为基督的名被人辱骂，既是一种基督徒的特权，同时也会得到祝福，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用是使信徒成圣，并赋予信徒能力得以过圣洁顺服的生活。透过这些内在和外在的转变，信徒能成为有效的见证人，在非信徒当中成为光。如果我们是透过基督的怜悯心肠去理解4:17-18，并想到未信群体将要面对神审判的光景，便会更明白为何基督徒为主做光，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给那信实的造物主。因为神仍愿意人人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

0: 力。神旨意仍然是盼望基督徒以行善为见证，并以善去回应别人的恶。基督徒群体在这不信危险的世界中，仍要继续坚持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是否曾经历因做基督徒而受苦？无论有或没有，也邀请你为拥有基督徒这个身份来向神献上祷告与赞颂。面对神最后的审判，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你心中的答案是什么？而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你又可以做些什么，好引领未信从福音的人回到神的家？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是恩典与知识，也就是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认识主的恩典，以及活出这恩典事上更加长进。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的教会，假教师的出现不断在历史上重演。假教师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如何来分辨他们的教导？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发掘他们的真面目。
2: 我们就接下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进到第二章啊，主题就是假知识，正式摊牌了。在彼得后书里头，假教师到底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这长什么样子是一种生命的形态，包括他们的主张。一开始呢，彼得在二章一到三节会告诉信徒说呢，这是一个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在旧约时代，你看到假先知，你看到以利亚，你看到耶洗别，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养的假先知、真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以假教师的模式出现。为什么不是说假先知，要说假教师呢？当然我待会会说，很可能这些假教师他们就是否定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对于先知这个角色予以否定，所以他们自称他们是老师。所以彼得特别用他们这些人说他们是老师，而冠上了假教师这样的名称。历史当中不断重演，而二章四到八节是我想了非常久的一段经文，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注释书上不是太多去想四到八节中间的连结。彼得讲到呢，从人类历史以前，从堕落的天使，然后讲到挪亚，洪水的审判，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次序看起来是有时序的，有时间的顺序。但是这三个例子中间有没有关联性？我认为是有关联的。而这个关联恐怕也跟假教师他们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有关系的。二章九节，彼得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提到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人一定会审判。二章十到十九节就是具体的谈到假教师，谈到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好像怎么样的人。彼得甚至说到他们是好像两类，第一类他们是畜生类，第二类是他们是受咒诅的一类。提到假教师，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提到假教师他们悲惨的结局，他们的结果是悲剧。这是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进到第二章以前， 有几个点你可以去思考。原来彼得所引的旧约的这一些故事啊，它不是不关我的事。旧约这些故事是神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今日也依旧对打开圣经的你我启示。历史是有间接性的，提醒我们，甚至召唤我们对号入座。我们今天生命的状况，我们所遇到的处境，是不是和旧约这些故事几乎一模一样？此外，彼得也会提到一个短语，叫做“在我们中间”。彼得好像是要信徒不要去单顾自己，不管别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些状况？发生了哪一些事？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信仰，基督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扫门前雪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团契人生，基督信仰是会管他人瓦上霜。所以你要注意，在我们中间，在经文当中，不是罪的句子，不是好像不重要，可以省略。而是焦距，我们需要去对焦的，在我们中间需要注意哪一些事呢？彼得在第二章当中提到幕后的审判，很少人在讲。然而，基督徒在面对恶者得势，好像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狂，我们会郁闷，我们会呐喊。甚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种恶者得势的现象，不止在彼得前书里头呈现出来的是在教会的外头，在彼得后书里头所呈现的状态是在教会的里头，都是如此。该如何是好？我们要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长存末后审判的盼望，那是我们脱困，那是一个活泼盼望。很重要的方向，2章1到3节。2章1到3节，彼得提到在历史中不断重演的现象，就是假教师的出现。第1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好，你有看到一个是在百姓中间。一个是在你们中间，一个是假先知，一个是假师傅，已经换了，词汇跟短语都换。而这些假教师有哪一些特色呢？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是呢，也不打顿。这是2章1到3节。在1章19到21节里面，讲到预言，啊，预言都是来自于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在对于这些预言的解释上面要小心，不要任意去解释、曲解、扭曲神的话。在旧约有假先知，而彼得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假教师。为什么称为教师呢？很可能这一些所谓散播异端的人，他们拒绝被称为是先知，他们完全拒绝任何预言灵感的概念，圣灵感动人说出上帝的话。今天广义来讲，先知讲道也是一样，神的仆人有所感。神的灵引导传讲信息，但是受众绝对不是照单全收， 受众乃是要带着分辨的态度来做分辨，所以初信者在教会就比较辛苦，他需要接受基本的装备，甚至最好带人家信主也不是放牛吃草，而要有成熟的信徒一零一的陪伴，帮助他去分辨那些似是而非，甚至错谬的教训。2章1到3节。你会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在文法上面，在希腊文的动词上面，包括分词上面，你知道在时态上有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在2章1到3节，彼得对于假教师的描述是使用未来时态、未来式。那并不是代表假教师将来才会来，所以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还没有假教师，这边用未来时态的目的是假教师已经来了。用未来时态的意义是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假教师虽然已经来，但是是事先被预知的，所以用未来式。他告诉我们，如今假教师在信仰群体当中存在。这个是旧约那个时候未来式就预告的，透过这种时态的转换，它告诉你，即使在如此危险的时期，上帝仍然掌权。任何的危机都是一样，在教会外部、教会内部，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信仰群体当中发生了危机，现在上帝火烧屁股了。上帝措手不及，现在非常的慌乱。神不会慌乱，因着神不会慌乱，就让那些处在慌乱、好像陀螺打转的人，我们因着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那个转速可以慢慢的转慢，甚至在慌乱、在转动当中，可以慢慢的停止、安静下来。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关于假先知的预告，除了《生命记》第13章2到6节是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24章11节、24节，《马可福音》13章22节也都有预告。2章1到16节，你会看到 ABA 的模式，A。就是刚才所说的2章1到3节，假教师的罪行，aplomb。2章10到16节，这些罪行会被详细的阐述，它有一个三明治的架构。而2章4到9节讲到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刚才说2章1节，从前有。将来也必有，这是未来式。A long time，你看有个 sigma，过去、未来，这个未来不是说现在没有，这个未来的意思，刚才已经跟诸位解说过，他要告诉你的是，上帝在掌权，这些事情旧约就已经预言未来，也就是现在有。从前在百姓中，and hold loud，将来在你们中间，and whom，这边有一个 kai，这个 kai 可以翻译作甚至，甚至在你们中间，你有没有看到在我们中间有假师傅？这个希腊文，su you do didaskaloi。而且假师傅呢，这边是复数，它的字尾是 oi。 有很多。你不要只有顾自己。反正我在神学院接受装备，我很严谨的在读神的话，但其他弟兄姐妹我不管了，他们看什么信仰的影片、YouTube，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我也不管他们。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哪一些特色呢？第一个特色是呢，他们私自引进害人的异端。假教师的特色，第一个是私自的引进。假教师这个字，你如果查字典的话，你会发现新约就只出现这么一次。为什么呢？我刚才说过，这个字很特别，有可能这些敌对信仰者在教会内部，他们称自己是老师。我说过，在彼得后书里头有很多是新约只有出现一次的字，这边就是一个 pseudo didaskalos 来称呼这一群人。有两位学者所写的这个注释书啊，彼得后书，路卡斯跟葛林说，这是永远都存在的危险。我刚才也说过，基督徒面对教导需要经常以分辨的态度来面对。我最喜欢举《哥林多前书》10章15节，连保罗，哥林多教会是神借着他所建立的。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你们要审查我的话。”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保罗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所建立的，他对他所带信主的人，他都说我说的话你不要照单全收，请你们要审查审查这个希腊文 prenate，它是审判的意思，好像法官呈到台前，是非对错黑白，按证据说话。按旧约圣经来分辨判断，我保罗所说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从前，这些先知在百姓中，从旧约预告将来，也就是现在，在你们中间，and who mean 将来的假先知的预告，新约耶稣的预告。旧约《生命记》13章2到6节，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24节，所以这个未来是这样解释：是从旧约看现在，用未来式。那个未来式表达的是现在就有假教师。你也可以看在第二章的后头，2章17节，面对那些假教师以及假教师的跟随者。彼得就用现在式 esteem，这一些人是点点点，是点点点，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不是将来，是现在，而且继续不断，是现在现存延续的状态。2章15节，甚至用过去式。他们走差了，原文应该没有救了，走差了。Epilane phason，这不是将来才走差，他们已经走差了，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实况。彼得虽然天高皇帝远，但是他却知道在弟兄姐妹中间的状况，他留意，他关心。但恐怕更多的信徒是在中间，却不知道其他信徒的状况。刚才说这些假教师第一个特质是私自引进，私自引进这个动词 pares ago，它是来自于3个字的组合，这个 ago 是引导的意思，ace 是进入的意思，par。可以理解为旁门左道、边边、暗中，所以私自引进的意思是暗中引导进入。 假教师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不是光明正大，他是偷偷摸摸。过去在台湾，我们知道有这个东方闪电的，在中国也是有。他们看了报纸的半版，上头也留着电话，我也打了电话去问他们说，在台湾，在新北市啊，有没有聚会的地方？什么时候聚会？打过去，对方告诉我说呢，不方便告诉我，他反而问我住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去就好。他说不要了，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来接你去啊。我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哈，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自己去就好。他说哦，没有关系了，我来接你好了。他就不告诉我他的聚会点在哪里。你看到正统的教会在网站上、在周报上告诉你传道人是谁、什么时候聚会、地址是什么、电话是什么。这也是我在判断弟兄姐妹问我说，在 YouTube 上面、在网络上面这个 channel 这个频道可不可以看？我基本上都是看那个是谁的频道，他也不写明是谁的频道，也没有去简介。他是哪一个机构的？背后的背景是谁？那就有私自引进的特质，偷偷摸摸的。你看到这个希腊文 "pares argo"，它也是彼得后书里头出现一次的字。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在我住的地方，教会的名字是这样，可不可以去？我没有把握，除非我认识。看起来招牌教会名称很正统，可是里面的教训是垃圾桶，在传的是异端，heresies。这个异端也可以翻译作派别，所以也有学者说呢，这些假教师他们在传别的派别，在教会当中呢就分门别派。哦，他们这一派。是否定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否定神迹奇事，否定旧约的预言，否定基督会再来，否定审判，甚至后面还有一大堆假教师所教导的错误的教训。所以判断是假的，第一个就是偷偷摸摸。如果他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那就是一个特征。接下来，经文说，这假教师怎么样呢？他们甚至不承认那位主是什么主呢？是买赎他们的主，所以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甚至否认买赎他们的主。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解释"主"这个字，一般在新约圣经，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会用那个 Kurios，就是我们说的 Lord，主人这个字。但你发现这边这个"主"不是，这个"主"希腊文 Despotam，它在新约只出现十次，专门指。绝对的主人，在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文献《希腊文大词典》第336页当中说到，这个字 despotes，它是指那在法律上有管辖权力的人，例如管辖国民或是管辖奴隶的人的那个统治者。比方说，奴隶主，他是绝对的主人，你只有绝对的服从。彼得用这个字，说到假教师否认买赎他们的那一位是绝对的主人，哇，恐怕把耶稣所说的话也是打折扣的。这些假教师不止把旧约的先知所说的话打折扣。符合我立场主张的呢， 我接受，不符合的我就曲解。对于主耶稣的教导，恐怕也是这样，否认呢、啊。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哦，你救我好棒棒啊，恩典是白白给我的。可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绝对的主人，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动言行，按着这位绝对主人的旨意顺从、犯错、认罪、悔改。因为绝对主人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假教师根本的问题，他们甚至否认那位买赎他们的那位为绝对的主人。我们看到呢，学者史瑞纳在他注释书当中也提到对于这个字的研究，这个 despotate 这个主人，也并不是用我们所熟悉那个 kurios 那个字，他说到这个词。在经文当中，指的是奴隶在地上的主人，或是用这个字来强调神的主权，他是那个绝对的主人。这个字呢，很可能彼得用在这个地方是新约唯一一处将这个绝对的主人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还有一处犹大书第四节，很可能也是啊，如果不是用在父神身上的话。如果你把这个"汉"解释成解释性连接词，那这个主宰也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从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否认耶稣主权的行为是假教师他们的特色之一。他们因为否认了耶稣是绝对的主宰，所以对于耶稣的教导，你说耶稣的教导。类似像登山宝训这样的内容，他们就会拒绝耶稣对于他们生活指引上面那个道德的权威。我上一次也跟诸位提到，这个伊壁鸠鲁学派很可能是影响彼得后书享乐主义、纵欲犯罪、自由主张，不是为所应为的自由，而是为所欲为的自由。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耶稣不是教导这种生活指引、道德上的权威跟内容这么清楚吗？哦，原来他们否认耶稣是绝对的主人，拒绝了耶稣对他们生活指引上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权威的地位。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生命绝对的主，这样的假教士的教导要十分的留意。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那今晚多多要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海波斯牧师在书中提到能力，他以旧约圣经里一位伟大的领袖和先知耶利米来切入这个主题。这一天耶利米真的是挫折极了，因为他受的苦不只是一天、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而已。圣经的描述让我们可以想象他所受的苦楚，他看起来似乎注定要痛苦地度过这一生了。他的身体会发出异味，头发里面爬满了虱子，全身肌肉紧绷而抽筋。这一切全是因为尼希米被囚禁在潮湿又阴冷的牢房里，他的名字成了同胞们的笑柄。当耶利米开始自怜自艾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在那里默想着上帝已经成就的事情，那就够了。想想看，究竟要用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只说一句话，整个宇宙就产生了呢？要用怎样的力量才能将群星散布在浩瀚的星空里呢？要有多大的爆发力才能点燃太阳维持它的烈焰呢？究竟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叠起一座高达2万尺直上云霄的高山呢？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做到，神的全能，掌权的权，能力的能。在历史上，当上帝的子民面对许多不可能的境况时，他们都以上帝那无穷无尽的全能来提醒自己。受苦最深刻的约伯甚至思念上帝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并且从中得到安慰。作者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和耶利米、约伯一样，我们偶尔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提醒，帮助我们记得上帝所能成就的事，尤其是当事情未能如我们所愿的发展之时。圣经诗篇115篇第三节里，诗人就指出了上帝随自己的旨意行事，这就是上帝全能的本质。上帝的全能意思就是无所不能。上帝从来就用不着任何人的批准，他无法形容广大无边的力量与能力是不会改变的。海波斯牧师在书中分享他参加帆船大赛的例子，他和一起航行的同伴们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上帝的能力。当时他们比赛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决赛圈，他们需要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胜出才能够夺得最终的冠军。当这场比赛进行到最后冲刺的阶段时，海波斯牧师的团队仍然处在第三名的位置，而风恰好停了，大家的船也只好停在那里，等啊等的，直到终于有风划过湖面，其他队伍的选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阵风先吹向海波斯牧师那里，船上的帆布充满了风，他们的帆船就超越了前面两艘船，赢得冠军。当他们的船航回码头的时候，其他帆船的主人纷纷跑来抗议，他们都知道海波斯牧师是传道人，就大声喊着说，不公平，不公平，你和上帝有联系。海波斯牧师则是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也可以祷告啊。虽然在这玩笑当中说，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会承认上帝是有能力驾驭自然环境的，包括风、雨还有大

的上帝无限可能的作者海波斯牧师说，现在请你在那种无力感之上再加上犯其他罪时的挫败感，以及每一次从你口中说出的残酷话语、发脾气，还有在闲聊时口吐恶言等等，把所有的挫败感一一加起来，你会感到自己蛮吓人的。那请想想，单单要除去你的罪，这样的能力看起来已经很不可能了，更遑论有谁能够拥有足够的属灵力量，能够彻底的除去曾经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犯下的每一项罪行呢？即使汇集了成千上万人的能力，我们也无法胜过犯罪的诱惑。每一个活过的人都只能够增添这笔数目，而不是删减。即使是那些伟人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种一次就能完全战胜每一个属灵失败、每一项罪行、每一次软弱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因而超越了物质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这样的大能并非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乐意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们分享他的大能。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海波斯牧师说，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感受和你们当中某些人现在可能有的心情一模一样。听到别人站起来高举上帝的大能，不断宣告他可以在人生命中产生极巨的影响，令我心生厌烦。我真想问他们，是吗？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但是请告诉我，如果上帝真有能力，他也的确想把那样的能力输进人的生命中。而且在假设我们都能够得到那样的能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软弱被击垮的基督徒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海波斯牧师解释，我不想放肆，但是我想我找到答案了。问题就出在信心上。海波斯牧师说，每一次当妻子和孩子们开车到密西根州探望家人，我几乎都会联想到所有可能在高速公路发生的灾祸，然后总需要强迫自己重新定睛在上帝的大能上，仰赖上帝来保护他们。我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呢？我会去思想关于上帝特性的真理，我有意识地让上帝的能力贯穿我心里使我着急的事情，背诵相关的圣经经文，自觉地在脑海中转向上帝，直到我的心安息在他的能力之中。我立誓要追求认识上帝，因为今天所面对的挑战不容许我继续停留在无知的阶段，以为单凭自己的能耐就能解决。亲爱的朋友，对你而言也是一样，请认识上帝吧，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掌管一切，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属性改变了海波斯牧师的生命，也包括了历史上数以万计的生命，或许也包括了你的邻居和你同事的生命。这位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赐你力量来胜过挑战，能够成就放置在你心中的远大志向。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虽然上帝掌管万有，但是他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神。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全能的上帝吗？希望这个主题的信息能够吸引你，鼓励你敞开心门，接受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使你能够活出满有盼望的生命。今晚节目的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的陪你读书栏目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呢。过去从来没有在节目中呢读过跟圣经的整卷书相关的书哦，那这不是一本注释书，但是呢，却是需要我们呢，去把这整卷书能够读完的一本带来盼望和喜乐的书哦。启示录对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呢，都觉得哇，是一本奥秘之书，很难懂，而且甚至于会怕读启示录哦。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没有关系，透过这一本书以及邀请你来读圣经的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相信你也可以从唐慕华这一位，虽然呢他身体软弱，但是却心灵刚强的神学家的笔下所写的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和开启我们新的眼光啊！那在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的期间呢，刘文要邀请你每天可以读一章启示录，我们可以反复的读。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总共分为四大部分，共有31章哦。而每一章呢，作者他会特别解释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文应该不是说解释，而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呢，他来告诉我们其中他所领受到的意义，如何带来盼望和喜乐。而每一章所引用的启示录经文，有时候只是短短几节，有时候是一整章，所以刘文在节目中呢不会读经文给你听啊，因此鼓励你，我们每一天呢都读启示录，让我们透过这一卷作者所要带给我们，来更明白在苦难中如何有盼望和喜乐的书，深刻在我们的心中哦。好，那在读这本书之前，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林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回转向小孩，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四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回转向小孩，小孩子不会感到忧虑，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依靠父母，包括食物、衣服、水、保护和爱。他们是脆弱的，无法在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引导下走得太远，所以他们开心地牵着父母的手，知道自己可以安全地过马路，走在商场中，或爬楼梯上床。这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一个依靠他的孩子。他要我们不要忧虑，只要凡事依靠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谦卑，明白自己需要完全的依靠他，知道没有牵着神的手，我们无法走得太远的。回转向小孩吧，你将发现自己在神的保护下可以成长茁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对我而言是如此良善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回转向小孩，知道你会保护我，带领我到你要我去的地方。我将自己全然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的天父》。

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一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四章的主题是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要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以及九到十一节。鼓励你要听完这一集之后呢，也可以再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20多年前，我开始自由写作，又孤单又为残障所苦。让我能持续不断的是一个叫做基督徒装备事工的机构，我在那里担任圣经教师和作者。参加这机构的人都有相同的意向，当我自己都不太相信自己能够服侍神，他们却帮助我相信，紧紧抓住他们的意向，使我有勇气面对困难。小亚细亚的信徒，不论是受皇帝或是地方上的逼迫，极需要在受逼迫的苦难中看见神掌权作为他们的支撑。启示录记载了先见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提供当时信徒所需要的盼望。这卷书本身的前言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软弱中要能喜乐，必须持有哪些观点。近来启示这个字常常用来描述奇幻战争中可怕的景象，按中世纪的说法是可怕的鬼魅、长腿兽在夜间撞到的东西。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图像是各种颜色的马，被不祥的人骑着，对抗多头多角多冠冕的怪物，有时也会有美丽辉煌新城市的画面。但写下启示的人多半把焦点放在可怕的景象上。希腊文本的启示录一开始用的字意思是启示或揭露，请注意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卷书让我们看到耶稣在满有基督荣耀主权下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意象会让人充满盼望。神让耶稣把这个启示展现给先见约翰，让他知道将发生的事，使神的百姓受激励，在一切患难中信靠神的主权。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这句话令我想起以弗所书里一个很清楚的概念。以弗所书第一章荣耀的颂赞里提到神在万事以前的计划，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是神所爱的，也是借耶稣基督向人彰显的。当我们理解到神最好的计划是用基督的受苦受死以及跟随者的软弱来实现他在基督里的目的，真是叫人惊讶啊。以弗所书也用奥秘这个字，圣经里的意思比一般英文更是指着要解决的迷惑，希腊文的意思是已经揭露的秘密，然而过于浩瀚，因此人无法理解。这个字欣然描绘出神的意图。的确，三一神的目的对我们来说是奥秘。虽然借着圣灵已经使人对神的话语有些认识，却仍然远远超过人所能领会。即使穷尽一生研读圣经，寻求神的动机和意思，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主最深邃的设计。这使我们不得不以谦卑的态度研读圣经。我们可以尽力找到最终于启示录的诠释， 但至终神启示我们的还是奥秘。在永恒的尊贵中，三一神是如此无限的超越我们，在恩典怜悯中，他却又如此不可思议的靠近我们。这也是我们何以在耶稣基督里喜乐的原因。耶稣以人类可以理解的方式把神的奥秘计划启示出来，因为他曾经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与他相连，因为他就像一个生活在人当中需要与别人建立关系的人。他也疲累需要睡觉，饥饿需要吃东西，难过会忧伤。此外，他为了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借着圣灵的力量把我们带到父面前与父建立亲密关系。借着基督，天被带到地上，使我们可以到天上。的确，我们所研读的这卷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如何完成神的奥秘，又如何让受苦者明白受迫害的意义，或是落在自满自得的小亚细亚信徒认识神的奥秘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可以在21世纪将要发生的事上学习认识基督主权的奥秘。在第一世纪把神的目的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没有改变，仍然将神隐秘的事启示出来，使我们在灾难中有盼望。请再次注意启示录第一章二节说，本书的内容是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先见约翰有两次把自己的名字形同奴隶放在神和耶稣基督之下，似乎再三要读者认清，这不是他的见证，不是他的策略，不是他人为的建构。他要告诉我们的是神的事情，是为了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而有的。为了让人确知这启示是从神而来的重要性，约翰又提出一项保证，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换句话说，早期带领人念此书信的领袖有福了，而在实际生活上应用此预言又参与敬拜庆贺的人也是有福的。21世纪的美国基督徒从来没有被剥夺拥有圣经的权利，因此太容易把听读神话语的祝福视为理所当然。而在前苏联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我们可以效法之处，他们的崇拜聚焦于因匮乏而产生热切渴慕神的道，他们的崇拜礼仪可以追溯到自由教会以来最早的世纪，而内容充满了圣经经文。他们使用蜡烛、香、圣像列队行进，来表示神的尊贵和奥秘。即使在逼迫之下，许多东正教信徒继续庆贺信仰的奥秘，并且诵读吟唱神的道。索尔尼辛的一些短篇小说提到，因为教会的缘故，让苏联乡村充满了祥和，也提到农民在礼仪和复活节游行的焦点始终是圣经的经文。乌格尼克让人看到诵读圣经的话语对旁观的无神论者有着强大的信仰转变力量。然后请注意，先见约翰称自己为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他不用一种比读者超越而高高在上的身份来写，而是从内心了解他们的苦难，也亲身参与他们的痛苦。更进一步来说，约翰不只保证与他们一同受苦，也说与他们分享同一个国度，一起操练在基督里的忍耐。先见和他写作的对象一起参与在基督的国度里，其中还有我们，这是多大的喜乐！让我们同来庆贺这无远弗届、永无止境的国度。既然国度是基督信息和事工的焦点，让我们思想国度在第一个世纪的用法，以及在21世纪与我们的关联。 学者对国度的意义有很多辩论，包括耶稣对自己在国度的降临与实现中的角色认知的程度，以及在国度圆满实现之前的当下，他的伦理教训具有什么意义等等。启示录用很多国度的意象， 以及对耶稣等同圣父圣灵的形容把这些问题简化了。国度一词当然是指国王统治的地方或人民，但在圣经里强调的是神国度对其子民生命的影响。正如麦当努强调的，神呼吁所有人采取行动，在与神相遇的时候， 对神进入他们的生命发出回应，并且让自己按着神的未来国度的丰盛随时调整方向。因此基督的国度能改变所有承认基督主权超越一切统管万有的人。启示录一再肯定耶稣统管宇宙万物，而我们可以参与在他的王权中。 虽然撒旦和其爪牙极力企图说服世界，他们才是统治者。正如启示录所形容，他们自以为王，这些欺骗者引发了天上的战争。耶稣开始在加利利传道时宣告神的国近了。希腊文完成式的动词时态表示国度是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临到，而且继续存在。 这种动词形态表示耶稣来了之后，神的统治的确临到当时人的身上，而且永远改变了一切。类似的负面情况就像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就永远改变了世界，从此引进核子时代，不可能再逆转。 正面而言，耶稣的来临造成世界几近决断永远的改变。对信他的人而言，神的治理王权在于逼迫中，甚至依然在主导。在神的主权下，他们会选择完成神在他们生命中的目的。更进一步来看，耶稣差遣门徒去宣告神的国度，他们所传的信息是神的国近了。 同样的，希腊文时态显示，神的百姓在哪里，神的国度就在哪里。当我们参与神介入人类历史和生命中的作为，并且按照神的未来重新调整方向，也就是当我们认识到无论往哪里去，那随时与我们同往，在我们里面， 借着我们流露出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将会发生极其令人兴奋的事。你是否驻足想过，你已经把神的国度带入你家附近的超市呢？有一天我在超市排队付账，前面的女人在默默哭泣。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爱管闲事，但你看来很难过，有没有我可以帮忙的呢？ 他抓住机会，迫切地把他遭遇的困境向我倾诉。神的国就在那里，我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让神的掌管实现在生活里。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见的可能性。约翰的前言提醒我们，是参与神掌权的人，随身带着基督国度，而且我们分享神的治理王权。 所以我们是一同带出神的国度。当我们在不同岗位服侍，这应该是极大的力量来源。许多 CEM 机构的忠实支持者说，他们为我的演讲带祷，这使我得到激励，继续在神国度服侍。有一次我利用研究所放假时到爱达荷州去教导， 我请教会为我的行程祷告，特别是有几个我将要拜访的教会里有纷争。抵达爱达荷州的第二天，其中一个教会的会友自杀了。这位深受洗肾之苦的人选择提早结束生命，因为他认为这样对照顾他的人比较好。消息传来让我十分哀伤。上次我来的时候和他成了朋友， 但后来再也没机会见到他。这个自杀事件加上那一周其他的焦虑几乎把我压垮了。就在哀伤中，我忽然感受到印第安纳州的会众支持我的代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他们答应为我祷告就一定会做到。事实上，临走前有一位会众给我一封短信，说他们家的确在为我祷告，整个教会在远方与我一同做神国度的侍奉。这是意象能鼓舞我们的关联部分，就是看到体现神国度的群体。当我们想要把神的国度带到现今的情境，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就像当年约翰基利在逼迫和试炼中挣扎的人，在今日的患难和神国度里，我们都是可以彼此为友的。最后，约翰与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共同承担的三件事，其中也包括和他们在忍耐里一同有份。约翰对读者称自己是弟兄，然后很高兴地说，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做神国度的事就必须要面对的患难，还有国度就是会使一切受苦值得的，还有忍耐里一同有份。忍耐是使其他两个元素合在一起的方法。忍耐的恩赐使我们可以面对做神国度事工所带来的患难，正如我们不必独自面对患难，不必独自执行国度的呼召，因为不是孤军奋斗，所以我们对彼此的忍耐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本书献给林登和提姆。20多年前，我第一次有意向要写这一本书，是他们两位用耐心与我同工。在我深受身体限制之苦而沮丧时，他们坚定深信神奥秘的目的，使我大得帮助。直到今天，过去对话的记忆仍然在我厌倦挣扎时支撑着我。有一阵子，因为胰岛素极不平衡，很难维持健康，我很害怕，在电话里对提姆哭诉我的恐惧绝望。我说，这些血液指数变动这么大，寿命都要减少好多年呢。提姆正在洗肾机上平静地说，我总是要自己记得，耶稣基督也是我身体的主。他的温柔忍耐也让我增加了这些特质。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的话能使人如此振奋。他不是远远的旁观者，他就在逼迫当中，为了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他被驱逐到拔摩岛上。因为知道他能体会我们的痛苦，所以当他把意象写下来，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与他共同庆贺。我们在挣扎中不孤单，我们与他一同有盼望。面对盼望的意象，我们将会进入下一章。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的第四章，鼓舞受苦者的意象，神的奥秘目的。在下一回第五章是为我们受苦的基督是谁，要预先特别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的5到8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之前我们已经读完了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今天开始我们要继续读的这一卷书是耶利米哀歌。那我们今天要一起读的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1-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

0: 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伏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锡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四围的人做他的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崛起。耶和华啊，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极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分享的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所写成的。西元前586年，巴比伦尼布贾尼撒王率领大军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还将圣殿和王宫以及城墙进行拆毁，并且放火焚烧。这对犹大人来说，不仅仅是国家的灭亡，更是他们信仰的崩塌。因为他们曾经深信不疑的是，只要有圣殿，就必定有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神一定会保护他的圣殿的。除此之外，那在城里的君王、祭司、还有领袖们，以及许多壮丁百姓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只留下极少数非常贫困的百姓。那昔日人烟稠密、万商云集的首都城市，竟然在一夕之间变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城，并且还要面对盟友的背叛。当巴比伦军队在围城之前，南国犹大曾经试图向埃及以东示好，希望寻求与这些邻近国家军事联盟。可是当灾祸临头的时候，这些盟友不仅仅袖手旁观，甚至还落井下石。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共22节，先知耶利米在书写上采用了双重观点的拟人化手法，记录他的心境。在前半段的1到11节，先知耶利米以旁观者的视角来描述耶路撒冷的惨状，而后半段的12节到22节，则是由耶路撒冷，也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锡安女，自己开口向路人和耶和华神诉苦。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三节是昔日荣华与今日孤独的强烈对比。先知耶利米一开始用了三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对比，形容耶路撒冷城的悲剧。首先是人数，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对比了今日竟然独坐的景象。再来是地位，耶利米先知说从在列国中为大，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对比着现在竟如寡妇，成为多福劳苦的仆婢。而最后是情感方面，他说昔日围绕着盟友与安慰者，如今却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却无人安慰。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八节跟十八节，先知耶利米他没有把重点放在指责巴比伦的残暴，而是直接指出国家破亡的核心就是苦难是罪的代价。第五节他指出耶和华因着耶路撒冷多多的罪过使他受苦。第八节先知耶利米承认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第十八节先知耶利米更是对神的公义宣告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耶利米以此表明犹大人明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并非是神失去了能力，而是神在履行盟约中的管教跟审判。再来是第六节和第十节，先知耶利米悲叹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灵魂与尊严被践踏的痛苦，也就是第六节里所形容的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这就是指出领袖的软弱。还有第十节所形容的外邦人，也就是指巴比伦人，他们闯入圣所抢夺圣物。这些外邦人按照原本旧约律法是不可进入神的会中，可如今却在圣殿里肆意的践踏，这是对神百姓信仰上极大的羞辱。最后第十二节还有二十节跟二十二节是锡安女的哀求。在这里耶路撒冷在先知耶利米的笔下化身成为一个痛苦的妇人，向着路人呼求，渴望痛苦能够被看见跟理解。他说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没有像我所遭遇的痛苦。到了这一章的最后，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所形容的锡安女，也就是神的百姓转向神祷告，承认自己心里愁苦，肝肠寸断。她祈求公义的神也能看见那些残害她幸灾乐祸的仇敌，并且求神对他们施行同样公义的审判。

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的1-22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为国家破亡悲哀。这章很真实地描绘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伤痛，也是先知耶利米在废墟中带领百姓进行深切的反省，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极度痛苦中可以依然面向神非常重要的态度。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谈一个话题，今天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哼。
2: 这显然呢是站在一个老年朋友的视角。
3: 嗯，
2: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个故事背景呢，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是老人。
3: 嗯，
2: 一个74岁，一个72岁，所以很老了嘛。他们夫妻呢一开始跟儿子儿媳还有孙辈啊，他们相处还很好。儿子会不定期的带孩子回家在一起吃饭。
3: 嗯，
2: 他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对儿子来说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回家吃顿饭，但是对于这一个老人来说呢，是他每个月都在期待的团聚。
3: 嗯，是。
2: 但是随着儿子越来越忙呢，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3: 嗯，
2: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少到最后呢，甚至很久都不回去。那回家呢，就改成了双方通电话。
3: 通电话。
2: 那好，通电话呢，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这个父母啊，打电话就越来越多了。有一次，他们就关系出了张力，可能儿子那一天有可能是心情不好，
3: 嗯，
2: 或者那一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有可能正在忙的什么事情，就讲了一句很重的话，没事别来烦我，
3: 嗯，
2: 类似于这样。
3: 嗯，
2: 那因此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先站在老年朋友的角度来看呢，下一期节目会站在儿子的视角来看。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个电话呢是没有意外。什么叫没有意外呢？没有紧急情况。
3: 嗯，
2: 你看他没有借钱，对吧？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跌倒啊，摔跤啊，
3: 嗯，
2: 需要儿子紧急过来帮忙的，没有意外。他这个没有意外的真实困境，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有没有人记得我。
3: 嗯，
2: 李诺，你会觉得这个张力在哪里？
3: 当然，其实从他的表述里边来说的话呢，
2: 嗯，
3: 就是有一种类似于说觉得自己存在感越来越低啊。
2: 嗯，
3: 或者说是本身平时呢比较少受人关注吧。
2: 嗯，
3: 那就通过这个打电话的方式，包括之前好像咱们也录过一期节目，有一个老人呢专门去订报纸。
2: 嗯，
3: 对吧？就是为了
2: 有人送，
3: 有人送，有人敲他的门嘛。
2: 嗯嗯。
3: 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肯定首要就是老人家自己的这种价值感存在感不断的削弱，而作为自己的孩子呢，他可能会认为他应该要就是给我这样的一些反馈。
2: 我跟你的想法是类似。
3: 嗯，
2: 而且呢，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始终带入老年朋友的视角，因为我也有父母，对不对？
3: 嗯嗯嗯。
2: 我就想起来呢，我父母他会经常给我发一些语音，当然他不是打电话啊。
3: 嗯哼。
2: 他发语音很有趣。第一呢，他所咨询的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
3: 嗯。
2: 第二呢，语音的结束都是同一句话，你再忙别着急回。都是这样子啊。
3: 是，
2: 举个例子啊。
3: 嗯，
2: 比方说他那个空调啊，空调不智能。
3: 嗯，
2: 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不知道空调上有一个按键叫模式。
3: 嗯嗯嗯，
2: 模式有智能，有制热，有除湿，有换气，他不知道。他说我开空调了呀，但是空调不智能，这怎么办呢？
3: 嗯，
2: 没事，你先忙，不忙的时候再回。
3: 哎，对，
2: 这是一个语音模式啊。
3: 嗯嗯，
2: 有的时候可能会表达说，哎，这个冰箱，
3: 没反应。
2: 对，没反应。
3: 嗯，
2: 怎么办？没事，你先忙。
3: 嗯，
2: 不着急啊。
3: 嗯，
2: 有空才回。
3: 嗯，
2: 他的语音是带着这样一个模式。
3: 对，
2: 很有趣。我带入今天这个视角，我在想他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3: 嗯，
2: 真的是遥控器吗？真的是冰箱吗？你来解读一下。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这个我觉得呀，他可能也有现实的问题的。
2: 嗯，
3: 因为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父母也有。
2: 嗯，
3: 通常呢，第一个发过来的语音或者打电话，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你现在有空没有？”
2: 嗯。
3: 啊，就是意思是有空了就跟你说，没空了我就不说了
2: 啊。是，
3: 那就是甚至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过一个情况，就是我爸呢，他这个骑车电动车摔倒了，他的手呢就好像撑了一下地，就手腕呢就肿起来了。
2: 嗯，
3: 但他这个肿呢，并不是当天肿的，他爬起来回到家，做什么事儿也都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呢就开始肿了，肿了之后就开始疼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哎，你有没有空？我说我有空。我一开始我其实说的是，你别管我有没有空，你先说再说。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啊，需要上医院。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呢他们不能自己去医院了。
2: 哎，这个其实啊不太符合今天这个。
3: 我知道
2: 他是真的有需要。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平时的习惯呢，就是基本上觉得自己能搞定的，能摆平的，就不跟我说了。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理解或者我揣测吧，就是张凡，你的父母的也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情，跟这个今天我们这个案例里边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这里案例里边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其实没有诉求的。他连一个就是像样的事情都举不出来
2: 了，都举不出来了。
3: 对，
2: 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老年朋友他的需求几个层面啊。
3: 嗯，
2: 比如说第一个层面是工具性的，
3: 哎，
2: 所谓的工具性的就是有一些事情，
3: 具体的问题，
2: 对吧？请你帮帮忙，
3: 对，
2: 请你处理一下，咨询一下。
3: 嗯，
2: 无论是空调，是冰箱，还是马桶，还是家里的一些小问题，这是工具性的，
3: 是
2: 他向你发出一些请求。那第二个层面呢，他更深层的需求应该是情感上的。
3: 哎，是
2: 他想借着这些琐事呢跟你产生一些连接。也期待你有一些积极的正向的回应。那这种回应呢，不单单是帮他解决这个空调的问题。他会很满足。
3: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看到一些案例啊。就是在城市里面，其实老人无论是跟小张呀还是小孙呀都不太熟悉，但是那个热情的小张帮一个老年朋友修好了什么东西，他就给他买饮料，给他买牛奶，
3: 是
2: 请他吃根冰棍，坐一会儿，唠两句。
3: 对，
2: 其实从工具性变成了情感层面的一些需求。
3: 哎，对，是的。当然我回到我自己的这个案例上来说，有可能啊，就是我的这个猜测可能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至少对我的父母啊，包括我这个岳父岳母呢，他们还是定期能跟我们见面的。
2: 就那个情感上的需要其实
3: 可能没有那么明显。
2: 对啊，因为他好像已经被满足了。
3: 不能说完全被满足，但起码有需要的时候见了面的，该聊的还是能聊。但是可能比如说像张凡就是离父母比较远。
2: 对啊，对啊，
3: 那有可能他就会带着一些其他的期待。
2: 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就是他期待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能够被人听到。
3: 是
2: 能够有人关注。如果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来说呢，就是是不是我不重要了。
3: 是，
2: 当然我们这个故事呢，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站在老年朋友啊，它会有一个危险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当晚年生活他的所有情绪情感的出口只有一个的话，会对子女会有影响。比如说给孩子发信息、发语音、打电话，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子女接到父母的电话，听到父母的语音，就会有压力。
3: 对，
2: 那针对这些，你能不能想到这样的老年朋友？
3: 相对来说可能不多，是我接触的吧。
2: 你接触的可能不多。
3: 对，
2: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
3: 案例他肯定是有。
2: 对，
3: 他肯定是有。但是核心还是在于说是自己的这个环境里边他本身已经缺失了很多社会性的这种关系。
2: 对啊，你看你讲得非常好，社会性的关系，因为他的出口不多。
3: 对，
2: 他只能跟儿女去表达去倾诉。所以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呢，是基于他本人 做了一些思考，
3: 嗯，
2: 做了一些反思，
3: 嗯，
2: 他也觉得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情绪情感出口都建立在对子女的期待上，
3: 嗯嗯，
2: 所以他会增加一些出口，
3: 嗯，
2: 所谓的增加出口呢，就是他除了跟儿女通电话之外呢，他也增加了一些社区的活动跟互动，
3: 嗯嗯，对，
2: 在社区的活动跟互动当中呢，去找到一些情感和情绪的出口。那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哪里啊？
3: 嗯哼，
2: 在教会。
3: 嗯，
2: 我觉得在教会非常好，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呢，在我们教会啊，每一周的周间呢，还有周间的探访。
3: 嗯，
2: 我会发现周间探访呢，很多都是老年的弟兄姐妹参加的会比较多
3: 啊，
2: 他们会加入到探访的团队里面，会走进别人家，会去跟别人聊天，
3: 嗯，
2: 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可丰富了，而且是很乐意也很热情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建立关系，
3: 嗯，
2: 为他们去祷告，那我觉得这个情绪情感的出口就更多了。
3: 嗯嗯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李诺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3: 当然，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如何的能够在这个晚年的时候排解掉我们心中的一些郁结，或者说情绪上的问题呢？比如说，其中一个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2: 嗯，
3: 培养兴趣的爱好呢，其实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当我们有这个对应的兴趣爱好的时候，那我们的注意力呢就会被它去吸引。
2: 嗯，
3: 第二个呢，很多兴趣爱好其实它是有社群的属性的。
2: 对，
3: 就大家一起玩的
2: 社会性，
3: 哎，社会性的。所以比如说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啊，
2: 嗯，
3: 我们以前讲过广场舞，对不对？
2: 嗯，
3: 或者有一些老人家比较喜欢安静的，那就写写字，画画画。
2: 嗯，
3: 这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李诺举了那么多的例子，还是我刚刚提到的，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你可以参与的服事探访。
3: 嗯，
2: 啊，为别人祷告。我今天早晨还接到一个老年朋友，他发的一个祷告词，当然他的祷告对象是为自己家的孙子祷告。
3: 嗯，
2: 他就提到这样一个诉求。
3: 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呢，嗯，家人是可以依靠的
3: 啊，是
2: 子女是可以倾诉的。
3: 嗯，
2: 但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让这成为唯一的出口。当最亲近的人，就是你的子女啊，
3: 嗯，
2: 他暂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全部的接住我们的出口，接住我们的情绪和需要的时候呢，
3: 嗯，
2: 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出口来接住我们。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刚才你诺举的那些例子，在社区里面丰富自己的生活，
3: 嗯，
2: 在教会当中等等，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处在一个很健康也是很被需要的一个状态当中。
3: 对对对，是的。
2: 好，那今天是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我们站在老年朋友的视角，还有人记得我吗？
3: 嗯，
2: 盼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有更丰富也更精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
3: 嗯，
2: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5: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6: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木星，主内平安，所有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主内平安，求神在你们的服侍上加添力量，赐福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愿神与你们同在，感谢赞美主。”那么今天呢，我要做的见证是去年国庆节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女儿因为皮肤性过敏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主的经历。国庆小长假呢，几个小孩啊都陆续的回家了。那么在上一次我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时候呢，就讲到我儿子在国庆节广州地铁站被骗的见证，电台已经播出了。每一次听到电台播出我的见证呢，我都非常的感动，感谢主，也谢谢木星和宇泽，愿神赐福你们。儿子的见证写了，但是女儿的见证呢，拖到现在才写，非常的亏欠神，求神来怜悯。我的女儿呢，在深圳工作，事情是这样的，女儿发现皮肤性过敏的时候呢，是在国庆节之前，因为没有放假呢，她就直接啊，没有去大的医院，只是去打了一针，打了针就好了，没打呢就复发，反反复复，很多天都没有好，但是呢，也并不严重，她这个皮肤性过敏的症状呢，就是身上长东西，有的时候长在手上，有的时候长在脚上，老是跑来跑去，这长得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8: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国庆节回家，想着呢去大医院检查一下，但是呢大医院挂不到号，想着也不严重啊，于是我就到药店给他买了一些药。刚好啊小孩的姑姑呢搬新家，我跟老公啊就回他们家去吃饭。谁知道啊，我们回去的时候女儿的手就非常的严重，又疼又痒又肿，医院又挂不到号，想着去赤脚医生那里打一针看能不能好。谁知道啊，那个医生说这种针啊不能老是打，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女儿呢只好去中医院看了一下，医生也看不出来个所以然，只是给她开了一点药，还有抹的一些药膏，吃了药呢还是没有用。听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着急。等我跟老公赶回来的时候，女儿的整个手啊已经红肿到透明了。我看到她那个手，立马为她按手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洁净，求你伸出你钉痕的双手，医治我女儿的皮肤性过敏。主啊，你是医治的主，就像你让瞎子看见，让瘸腿走路，让血漏的妇人得医治一样。主啊，我相信你也一定能够医治我的女儿。”与此同时，女儿也挂到了大医院的号，第二天她要去医院抽血检查。主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让医生查出来，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最好的，我们将一切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7: 祷告完给女儿抹了药膏，让她早早的睡觉。第二天六点多我就出门上班，女儿检查的时间是八点半，早上起来时间匆匆，我也没有去看女儿的手到底怎么样了，匆匆忙忙的去上班。 老公带着女儿去检查，说是没有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什么事儿，开了点药呢就带她回家了。当我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呢，看来女儿的手已经不肿了，只是手指头还有点肿。垂听祷告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是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女儿的手虽然没有立马好，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了，也再没有打针了，只吃医生开的药。到她后来去公司上班之后，因为各忙各的，我也没怎么问过她过敏的事儿。直到他月底休假回来，我问他过敏有没有复发，他说有一次跟同学去吃饭有点辣，把嘴唇给吃肿了，后面呢不知不觉就好了，而其他过敏的问题再没有发生过。感谢赞美主，就像圣经当中所说的，耶和华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虑。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谢谢来自于广东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这个过敏的问题一旦得上之后，有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麻烦，包括雨泽自己也有一些过敏的问题，常年也是吃过敏药哈。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医治，也求神继续的保守我们李姐妹，包括也讲到他女儿的问题，希望神祝福这个孩子啊，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不光光遇到这个过敏问题的时候有妈妈的祷告，他自己也懂得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恩妙不可言。她说，亲爱的牧师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虽然和你们素未谋面，可是每次听到你们在节目当中的声音都倍感亲切，备受鼓舞。你们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在带给我们欢声笑语生命真理的同时呢，也让我的信心不断的加增，信仰更加的坚定，同时也激励着我一定要去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呢也为主做见证，我是2024年年底受洗归主的，虽说归入基督的时间不长，却处处蒙受主的恩典，时常经历神的大能。那么这次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见证。
8: 在周一的一个晚上，我跟我老爸视频，他说呢，我侄女女儿的满月宴呢，安排在了4月23号下午周四，问我接到嫂子的通知了吗？我说没有啊，下周四我值班，如果去就得跟同事换班，我工作的岗位呢就我和我同事两个人，一人上一天，如果谁有事呢就得跟对方换班，可是一换班呢每个人啊都要连上两天。换班不要紧，如果我周四跟他换班，周五我就得上班，周五是我们一个家庭教会聚会的日子，我不想错过。本来上着班去教会参加聚会的时间就少，我不想因为换班耽误了去敬拜，而且呢下周日同事要考试，已经说好了要跟我换班，所以周日的敬拜我又去不了了。而且呢如果调两次班，我们俩都得连着上班，太累了。于是啊我就说把喜钱给嫂子微信转过去，就不去参加满月宴了。婆婆却说农村里有喜事啊就讲究个人气排场，谁家有喜事儿不是希望去的人越多越好啊。老人说的也有道理，不去吧不好，去吧没法聚会，我还挺累挺纠结。我就说到时候再说吧，不是还有一周多吗？
7: 第二天晨祷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事啊向主交托，求主来安排这个事情。在主的保守当中，一周很快过去了。就在我写见证的昨天晚上，临下班的时候呢，接到哥哥嫂子的电话，侄女的公婆要在4月22号周三中午办满月宴，让我提前去他们家集合，一块儿去酒店。天哪，听到这个消息我觉得太好了，当时心里一个劲儿的感谢主感谢主，因为他们把时间换了，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去参加这个满月宴了。这里呢我要借用木心的经典语录，那就是我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也想起老妈以前经常唱的一首小诗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神啊，你的爱真的是长阔高深，你的恩真的是妙不可言，你真是无所不能。我跟我爸说改时间了，爸爸却说肯定啊是周四的酒店没预定上，现在改周三了。是啊，可能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只有我知道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应允了我的祈求。感谢主啊，这次的经历让我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神的恩典。之前呢还有很多神在我身上还有我家人身上的恩典，以后呢我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这儿呢祝福雨泽牧师工作顺利，天天蒙恩，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能够越办越好，让弟兄姐妹的见证，让上帝的话语，让赞美的歌声不断的涌起，也求神继续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 阿们。谢谢来自于山东的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主的恩典妙不可言。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张姐妹经历神同在的同时呢，也让她有机会参与到这样一个宴席当中哈。神真的是做事奇妙到我们想都想不到。当然就像我们张姐妹讲的，很多时候包括她的爸爸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巧合，可能是因为这个周四的酒店没订上，后来改成周三了。但就像我们张姐妹讲，她说我知道这是神他自己的怜悯。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很多的人打开圣经的时候觉得这是一本文学著作，但是呢基督徒神的孩子每次打开的时候知道这是神向我们在讲话。所以当我们有了这层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待这世界，看待神的话语，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的角度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0-21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0-21节，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两节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当中的风水岭，是先知从绝望到盼望的华丽转身。先知想到神的管教，愤怒的杖攻击他的百姓，并不听祈求的祷告时，便自觉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于是心里面忧闷。我们也常常在苦难困境当中如先知一般，从不解到愤怒，从愤怒到离弃，然后如始祖亚当夏娃一般推卸责任。前两天和闺蜜聊天，她说她明明信靠主，凡事都向神招呼一声，但神为什么将生命如此的重担放在她身上？她说，难道这位慈爱的天父就是这样爱我的？我非常生气，我要跟她吵一架。我告诉闺蜜，神真正的爱是全然接纳任何状态下的你，哪怕是生气跟他吵架的你，与神吵架也是你寻求和认识他的方式。我在交谈中被闺蜜许多话术所逗乐，但也更加感恩神的怜悯与恩慈。就如先知在1-19节倾倒完自己的情绪之后，圣灵就有了浇灌的空间。所以先知马上意识到，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人无法从自己的眼睛中看到360度的全貌，除非主将我们提拔到高处，俯视才能将全貌尽收眼底。所以与神交流、交托，亦或者询问、争辩，我们都不能够只停留在问为什么、凭什么，而是要问学什么、做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跳脱出有限的困境，站立在无限的永恒。所有的黑暗会缩小，所有的出路会清晰。因为耶利米哀歌第三章32-33节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是我们从绝望到盼望的唯一出路。主啊，谢谢你教会我们从情绪的泪目中定睛看你，便有了盼望的光束打进黑暗，便有了提拔的力量将我们托举。主啊，因你我们得平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来自于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20-21节，里面讲到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那我们大家知道耶利米哀歌，你光从这个名字上来看就知道这是哀歌，这卷书当中记载的都是让人非常哀痛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大家仔细通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哀歌当中其实也充满很多的盼望。在整个的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当中呢，在前20节当中，耶利米一直在描述自己的痛苦，他的绝望还有他的哀伤。所以呢，在20节当中呢，耶利米在这里就讲到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你可想而知，当时这所有的东西对于耶利米来讲呢，是让他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但紧接着在木星所分享的第2节当中，也就是3章21节里面，又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这是整卷书当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的盼望。前面耶利米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经历当中，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城被毁了，包括大家一看的话你会发现还有记载什么这个百姓死了，圣殿被烧了，自己痛苦万分。直到这里呢，这个耶利米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选择把他的目光呢重新的转向神。这也是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常常跟大家共勉的地方，就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纵然非常的痛苦，我们并不是说哦，我们痛苦不应该把它当作痛苦，而是我们要学习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痛苦当中也学会对主的仰望。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耶利米没有说哦，突然之间他有了希望，而是他开始回想，开始想起上帝了。希望或者盼望，弟兄姐妹，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才拥有的。正因为如此，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在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都看到，弟兄姐妹之所以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很多他们自己的见证，并不是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他们当时的挑战一下子变得没有了，而是他们在环境当中思想改变了。耶利米一直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思想的是他自己的苦难。当他开始思想神到底是谁，神又在他生命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的时候，希望就重新产生了。而这也带给我们大家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失去盼望，而在这个失去盼望的过程当中，不是因为神离开了，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在神的身上，而是一直停留在我们的问题上。而同样的，相反的，真正的盼望又常常开始于我们重新开始去纪念神他自己。以前四不真就举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比喻，他说葡萄牙的这个水手呢，最初把非洲南端称作风暴角，但是后来航海家成功绕过去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改名成我们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叫做好望角。同样，弟兄姐妹，过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我们以为会毁掉我们的风暴，当神带我们走过去之后，就成为神信实的见证。所以我也特别喜欢圣经当中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流泪谷最后变成我们的泉源之地。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当中正在面临的环境，环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单单聚焦在我们的环境和挑战当中，而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视角当中再也没有了上帝。
1: 在耶利米哀歌当中，耶利米先知说，因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所以是什么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在挑战当中困苦忧愁呢？是我们自己哈。神其实早都已经为我们开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通达的，甚至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神也告诉我们说，我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但是即便是握有神这么多的应许，在圣经当中，我们在圣经当中见证了那么多的一些神迹奇事，以及神的这个美好的救赎，包括我们今天身边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也会跟我们分享他们所经历的神的恩典。可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在情绪当中却选择的是停滞在情绪当中，让自己在情绪的漩涡当中越陷越深，而不愿意 抓住神的应许，而不愿意相信神的大能，从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漩涡当中走出来。神本就不希望我们忧愁，神早都已经赐下了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神还赐下了圣灵保守我们，一直可以在这个平安当中不断的去前进，不断的去靠近他。可是人最可悲的是，我们明知道，可是我们却无法行动。连保罗也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可见这的的确确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的伤，最大的痛。可是我再转念一想，如果我们愿意，其实我们只是需要去做一个点头同意的决定，神的大能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从情绪当中带出来。就像耶利米哀歌，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耶利米哀歌，光从这卷书的名字听就觉得说挺愁的，挺苦的，挺难受的。但是当耶利米真的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情绪都抛泄完了，所有的情绪都倾倒完了，话锋一转，马上就是我心里就有了指望。所以神允许我们有情绪，甚至允许我们在情绪当中去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情啊，就像我的这个闺蜜哈，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她说我要跟神吵一架，他凭什么让我遭遇这些？神允许我们向创天造地的主发出这样的抱怨，发出这样愤怒的哀嚎，发出质疑，发出询问，难道这不是神的爱吗？我在想，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他对我，不管是我的人品啊，还是我的教育理念，发出一个质疑，甚至要跟我去吵架，歇斯底里的吵架，我觉得我可能能保持冷静优雅的状态十分钟，十分钟之后我会暴跳如雷，十分钟之后我会反击他，十分钟之后我会以强压弱的这个殴打他，让他闭嘴，不要再说这些。可是他是创天造地的神，他却允许我们这样去做。从这个角度去想，我觉得我们太有福了，我们太被爱了。终于理解为什么很多的一些美国的礼物上面都会说 You are beloved， 就是你会发现说你被爱着的这件事实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患难中，在困境中，我们第一反应，第一个质疑就是神不爱我了。神真的爱我吗？神不爱我了，神要真的爱我，他不会让我承受这些。神不爱我了，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让我承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心里有忧闷的时候，反而是一个信号灯，这个信号灯提醒我们去到神的面前，用无论什么样的方式，包括一哭二闹，不要三上吊，在神的面前倾倒自己所有的情绪，神会在眼泪当中让我们看清一条道路，神会在眼泪当中让我们看清他的旨意。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木心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讲到她跟她闺蜜之间的对话。的确，我觉得弟兄姐妹，想想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跟我们老板之间相处的方式，我们跟我们的上司相处的方式，有谁能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畅所欲言的来到他面前，把我们心里所有的话都跟他讲的？而关键的是，我们这位上帝又是创造你的老板、你的上司的神，并且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却允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哪怕是吵，哪怕是闹，跟他。因为我觉得，当我们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已然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并不只是去闹，而是在这样一个诚实的面对自我、面对神的过程当中，求神也不断的帮助我们，扭转我们的方向，扭转我们的眼睛，也在这样一个用不同的方式跟神沟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认识我们自己，也更多的认识神。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挑战，但是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经文后面的两节当中，我觉得也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谈到耶利米他自己信心的转折，不仅仅让他想到上帝的时候心里就有指望，他还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紧接着耶利米讲到，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我

宝贵的一个应许。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每天都需要新的恩典，昨天的恩典不能代替今天，所以每天早晨神都有重新的供应，他有新的怜悯，他有新的恩典，他有新的力量，他也有新的帮助。当然我们每天也都有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所以弟兄姐妹，世上的财富就像死水池一样，但神赐下的恩典却像永远不断涌流的泉源，每天都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以前很多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时候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哎，我在神的面前不要求太多，我求的多了以后我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求了，好像这就像满血复活一样，我们要留一些为以后来使用。不，弟兄姐妹，神的恩典不是那样的一个工作的方式，神的恩典不仅仅每天都是新的，神的恩典每一天还都是够用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每一个早晨意味着黑夜结束，新的一天就开始了，而新的一天都是新的，神的恩典又极其广大。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再次不断的警醒，一方面相互的勉励神的恩典是新的够我们用，还有一方面不断的勉励真正的盼望。就像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来自于环境的改变，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对神属性的重新认知。而我们的盼望也不是建立在今天我们的环境和光景当中，而是建立在那位永远慈爱怜悯信实不变的神他自己的身上。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有光敬拜在前两天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唯有你是我的磐石与力量。人生当中的确有风浪，也有高低起伏，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本以为可以依靠的一切可能都会改变，都会动摇，但神却永不改变，他是我们的磐石力量，也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可以投靠的盾牌，还有我们的磐石。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除你以外谁是神呢？除你以外谁是我们的磐石呢？愿唯有你是我的磐石与力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心中的祷告与宣告。无论此刻我们正在经历什么，愿我们大家都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安静的依靠神，相信神仍然掌权，并且在神的同在当中得着平安、力量还有盼望。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海面上行走的彼得。
1: 他说，亲爱的木星姐、雨泽哥，电台的每一位同工和主内的家人们，愿父的平安如晨露般浸润你们的心间。先前的分享里啊，我曾经分享过与你们福音电台 APP 结缘的见证，那是我在福音电台出现的小信之歌。于他人如尘埃般轻，于我却重若尘心，因为主的爱与援手从不曾被光阴稀释。今天呢，我又再次携带我的见证来到节目当中，于我而言啊，这分明就是主亲手织就的神迹之景。篇幅虽长，但是我已经尽力剪裁了，却始终相信无论这见证能否在电波里流淌，当它落进节目邮箱的那个刹那，早已被天父的指尖轻抚过。感谢父的垂听，我曾在祷告里向主求智慧，求他赐我一个能够映照心境的见证的题目。在神的指引下，我最终给我的这一篇见证起名叫海面上行走的彼得。
0: 我是一个农民工，日常在外墙打胶，操控吊篮，干的也就是所谓的城市蜘蛛人的活儿。每根悬在高空的钢丝都记着我的命。去年5月2号下午6点半的收工铃还没响，老板踩着下班的点来了，指着旁边吊篮顶层的三块玻璃说，明天要拆吊篮，得把胶打完，不然一下雨就漏，修起来更麻烦。26层的高度上去干完活再下来，少说也得40分钟。可老板平时待我们如家人，我便没有多言，加班就加班呗，晚走一会儿也没什么。准备妥当的时候刮起了一点小风，谁也没在意。上行时风还柔得像羽毛，可到15层风突然有了劲，像谁在背后推了一下，可已经上来了，再下去所有准备都白费。风也没再大，我们便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直接升到了顶层。可就在这时，风力突然变大了，呼啸着撞过来，吊篮像片叶子在26层的高空晃得人心慌。由于顶层坠得紧，还算稍微稳点，我们赶紧把三块玻璃的胶打完。可这时候发现想要下去却变得异常困难，从26到24层还能勉强控制，越往下就越难。外墙已经完工，碰坏了我们得修，还得护着墙体，还得一手抱着下水管，另外一个师傅还得控制吊篮。老板心里也慌了，赶紧叫了4-5个人在下面坠钢丝绳，可风太大，楼层又太高，吊篮又重，根本就拉不住。
1: 我害怕极了，我的手心全是冷汗，可突然想起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此刻的我不就是像站在风浪里的彼得吗？若出意外，彼得会掉进海里，而我会直接摔在冰冷的地面上。我不住地在心里喊，主啊，求你拉住我的手，别让我掉下去。旁边的师傅突然说，从楼顶的铝板跳进去吧，别管吊篮了，进去了再打119，让他们想办法吧。可是我突然发现了我带上来的钩子，本来呢我没想带，可是一想到上这么高，想了想还是把这个钩子带上了。这个钩子分明是主给我的救命神。我说，往下慢慢降吧，我用钩子帮你勾着下水管，你控制好吊篮就行了。我用钩子勾住下水管，所有窗户都锁着，室内也没有人，只能够靠排水管稳住，然后让师傅操控吊篮一点一点的下降，等风小一点了就下一点，能降一点是一点。一个多小时之后，风慢慢的停了，像是被谁按了暂停键，吊篮也终于平稳落地，天却在此刻已经黑透了。
0: 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每次想起心还是会揪着疼，可我知道那个钩子不是我想带的，是主的指引。风偶尔的停顿也不是巧合，是主在说，孩子别怕， 有我在，彼得若不呼求主必被大海吞没，他因信得救，我们也当如此。经历过主的救恩，才懂得他的爱长阔高深，才懂得他从未离开过我们。主啊，我们本是罪人，本该灭亡，你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千言万语也说不尽你的恩，你的救恩我无以回报。父儿，若你不弃，孩子愿献上自己，求你拿起我来使用，为父家献上微薄之力。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主名。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包括我大女儿的神迹，后期呢也会带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希望透过我的见证，求主加给每一位家人更坚定的信心，不管大事小事，主都必亲自帮助。最后衷心的祝福木心姐、雨泽哥和电台每一位勤劳的小蜜蜂，还有主内的每一位家人，主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

0: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刚才我还跟木星讲，我们这个蒋弟兄的文笔真好啊，这题目写得特别好，海面上行走的彼得。
1: 是，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比喻和描述的时候特别有场景啊。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弟兄的这个文笔真是杠杠的。
0: 对，由此我就觉得这些商家或者这些个人啊，能够聘请我们蒋弟兄做他们家这工作，那真的是福气。你看这文笔这么细腻的人，我想这干活也得细腻。你看包括他在这个描述当中也讲到细腻到一个程度，他能想到这个方法。当然后来他在见证当中也讲到了，是神给他这样的智慧让他把这个钩子带上。可是你看，如果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引领，没有这个细腻的心，可能也捕捉不到神的信息，可能甚至很多人就觉得，哎，算了算了，就不带了。包括带上去之后怎么来使用它，哎，你看他就能想到说跟他的这个同行的师父，哎，让师父慢慢，你别急，我用这个钩子啊来帮忙，来勾住这个下水管，你控制好这个吊篮就行了。所以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主，也感谢我们的这个蒋弟兄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的见证，包括他还讲到还有他这个大女儿的见证。哎，我们太期待了，希望我们这个蒋弟兄能够早日来到节目当中把这个见证都整理出来。不过在这儿呢，雨泽跟木心也提醒我们的蒋弟兄，我们也奉主的名祝福你啊，做这个城市蜘蛛人多辛苦啊，你们真的是城市的英雄啊，保守整个城市的清洁。不过在这儿呢也祝福你啊，希望你能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那我们也再次的谢谢我们的蒋弟兄，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分享，真的就是如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一样。我们其实每一天都会可能遭遇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海面上行走的风浪，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像彼得一样向主呼求，主啊救我，我们的主耶稣就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将我们从风浪中拉起。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生当中，神必永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

0: 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重新就是在我的自我价值里面为神发光发热，
2: 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重新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3: 真实进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4: 有重生的就是非常有盼望的，
5: 会更有力量，也会更有盼望，
6: 自由喜乐的心态来去面对
7: 生命，在被神转换的时候会用另一种眼光来看，
8: 跟神那个时间变得很亲密，
9: 神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
10: 重生就是真正的认识神，
1: 生命中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呢？
11: 这里啊，其实在讲的就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谈到的，就是重生得救啊。其实我们是把得救跟重生放在一起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重生这个议题啊？
12: 其实很多人即使不是基督徒，他们也都知道重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才会有一句话说，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好，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他们也希望有一个重生的机会，譬如说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的婚姻当中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亲子关系经历到很大的问题，他们觉得说哎，有没有可能我的婚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亲子关系可以从头来过，我的人生可以从头来过。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也都非常渴望重生，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很多的后悔，是有很多懊恼，是有很多挫折，我们觉得如果我重来一次，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想要怎么做，就是很多人也希望他们人生能够 reset， 你知道，就好像一个游戏我们就打得不好，我们可以重新来过，很多人就说我可不可以重新来过，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再一次的机会。但其实我要这样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很渴慕的重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可以让我们有重生。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各式各样的见证，有的人他们被赌博捆绑，有的人被毒品捆绑，有的人他们被情欲捆绑，然后他们怎么样子从这个当中走出来，他们怎么从酒精当中走出来，从很多暴怒的脾气当中或自杀的想法里面走出来，然后有一个全新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重生的意义，但是这个所有人都渴慕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可能得到这个重生的机会。
11: 所以这个重生其实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其实讲到这个整个的重生的观念，因为当时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其实尼哥底母来问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人需要重生哦。那当时尼哥底母就很难想象，怎么可能我要重新回到母腹当中，重新再生出来一次呢？其实这个所谓的重生，或者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在基督耶稣里，他不是真的回到母腹当中，但是是借着圣灵让我们重新全然的一个新造的人，而且那个新造的人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旧事已过，其实这个全新的开始是不只是一个 reset， 因为你知道我们其实你知道我们玩游戏吼 reset，可是后来又打不好，再 reset
12: 还是打不好reset 很多次，一直重来。
11: 我们就希望整个所有的完美哦，但是你知道那个重生其实是这样，它不是我的最完美，而是我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
12: 是
11: 那个新造的人，不是周迅正的一个全新最完美的人生剧本，最完美的婚姻剧本，最完美的求学工作剧本，他是回到基督的生命的里面。所以那个新造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啊，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跟观念。因此我过去没有办法做的，基督可以做，
12: 是
11: 我过去没有办法胜过的诱惑跟试探，基督胜过一切诱惑跟试探。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跟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整个的重生其实跟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分不开的，跟十字架的大能是分不开的。
12: Amen。 其实重生呢，不是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发生的，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都在发生的。当你信了主之后，你感觉到好像整个人好像得到一种重新开始的勇气跟力量， 但是紧接着你会发现说，哎，你跟人的关系变不一样，你的工作变得不一样，你看待人生的看法变得不一样。那是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跟尼哥底母这个人这么说？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换句话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国、神的治理跟统管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神的国都会临到这个地方。彼得前书里面这样讲，他说，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个地方这样告诉我们说，重生是因为天父他的怜悯跟爱，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重生。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重生是三一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天父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的工作。而重生对我们来说，他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永恒的产业。所以我觉得重生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对我们生命当所有事情，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健康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人生也好，都可以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最后呢，在彼得前书这个地方有个经文这样讲，他说，我们蒙重生是因为那个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容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生命所有的一切都会衰残，但是神借着重生，他给我们一个不会衰残、永恒、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一个荣耀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借着三一真神，也是借着福音，借着他那个话语，他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道，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当神的话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我们依靠三一神，每一天我们来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重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断不断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更有盼望。
13: 而且在重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活出的生命啊，真的就是基督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活出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形象跟基督的样式。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过程当中，我很喜欢刚才你讲的，他重生不是一次性重生，是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耶稣的救恩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持续在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如何拯救我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觉知祷告的那一刻，我们经历了一些的改变，但是最重要的改变是我里面本质的一个改变。约翰一书那边讲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是已经新造的人，我是已经被称义的，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所以不是说我今天还没有，我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我可以认罪啊。你知道，非你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会认罪，也会悔改，可是他们不会称义，他们没有办法借着认罪悔改称义，因为我们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称义。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本质，那个重生是什么？我过去是罪人，可是我现在是义人。但是不是因为依靠我，那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是基督的义披戴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经历这个重生，所以它我里面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翻转，而这个义会慢慢的显明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包括我的人际关系，包括我的喜好，包括我的兴趣，包括过去我很容易生气的地方，慢慢的发现我的个性改变，我很多东西改变，是它在我里面那个本质的一个东西，它翻转过来之后，以至于它开始影响在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领域。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回想过去，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很会计较，有的时候我现在回头看那个我有一点都不认得的那一个版本的我，可是那又是很真实的我。那为什么？那是因为重生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
12: Amen Amen。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到重生的大能，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天父的慈爱，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诞生。而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新明天就变旧了，而是每一天都在一个更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持续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是持续不断的能够领受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真的走在那个又新又活的道路上面。这个重生是每一个人所盼望的，而借着神，我们这些必定会衰残的人，我们都能够得到那个活泼的盼望，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国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13: 所以你如果渴望真的是有一个 reset， 有一个 restart， 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才会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因此不管你面对到任何的困境跟困难，你要知道绝望永远不是我们最后的答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答案。拥有这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
0: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4: 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
15: 好，感谢天父，谢谢你长久在恩典里眷顾我们，聆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感谢你，每个人都需要你。
14: 好，这一段我们有请舒凯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15: 好，我祷告。
14: 对，结束祷告。
15: 结束祷告。
14: 那个结束祷告。
15: 我就不会祷告嘛。
13: 你知道那个刚才那个影片哦，我真的可以很明白那个人他的感觉哦，真的其实有
12: 时候你也不敢别人叫你祷告是不是？
13: 不是，我跟你讲，就是你知道我们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很熟悉，可是真的没有人真的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都是跟一群很火热的人，然后就听他们祷告开始，可是然后你就会在那边讲说，哇塞，我。就是他们每次祷告的都是那种头头是道，然后引经据典，然后又有那种用的那种属灵的用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会很怕。
12: 对，还有的又祷告很长，太流利了。
13: 对对对，然后那种我们就是那种祷告出来就是耶稣谢谢你，然后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光是被点名谢饭祷告都很有压力耶。
12: 对，就说我可以默祷吗？
13: 所以真的其实怎么祷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教祷告也真的怎么样帮助一个人祷告。
12: 对，但是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有教导我们祷告。一个最好的祷告的范例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主导文的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真的，我们祷告的基础就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爸爸。在这个祷告当中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而他这个慈爱的天父，他是珍惜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医治我们、恢复我们、引导我们跟帮助我们的。这个慈爱的爸爸，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珍惜我们，他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者、供应者、保护者、医治者、引导者。因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是这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非常的安全感的来到他面前，向他来祷告。他也这样讲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了。当他说他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代表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乃是一个关系。在这个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关系是双向的，是有来有往的。所以我们有说，但是也有聆听。我们领受天父的爱，但是我们也全心全意的爱天父。那是为什么在这个祷告当中，其实把神放在前面，说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我们对这个爱我们的天父来表达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而当我们优先顺序对了，所有的一切都会非常的正确。
13: 所以当我们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讲的是愿我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尊你的名为圣，它为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其实为圣又可以用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它其实在表达的是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位我们阿爸天父的面前，我们不是跟他要说你可以为我做什么，我要什么样的祝福，我要什么样的礼物，而是在跟他说的是，你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一位。
15: Amen.
13: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主宰，唯一的中心。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在讲到的也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要有赞美跟敬拜。
15: Amen.
13: 这个为圣其实就是一个赞美跟敬拜，
0: 因为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我们不是敬拜我们所要的东西，然后来到这位好像可以为我们圆梦的这位神的面前说，请你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而是说你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要再次把我们的优先次序与他重新对齐，让我们的眼目跟焦点是以他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代求的事项为中心，以我们渴望为中心。
12: Amen。 在这个主导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知道我生命当中有一个这么爱我的爸爸，他这么乐意帮助我、供应我、医治我，我好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我好希望我每一个人都能够尊崇他。试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开始认识神、尊崇神，那么我们的人生会产生多大的改变，会有多大的不同。而且这个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国，神的国就是神统管的地方，是他治理、是他掌权的地方。你知道在神掌权的地方是没有任何的黑暗，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的。所以当神统管一切的时候，那总是更有智慧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来管理我们人生的一切，但是发现弄得一团糟，但是神他只要来统管的时候，一切都会井然有序。当他来的时候，丰盛就来，当他来的时候，得胜就来到。而且这个地方也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用我们自己的意念，但是我们要认知到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其实说真的，圣经里面有这样 一段经文，以赛亚书里面说，他说天怎么样高过地，同样的我的意念就怎么样高过你们意念，我的道路就怎么样高过你们的道路。当我们认知到一件事情，神他知道的比我更多，神看的比我更远，神比我更懂我，神比我还更爱我自己，那我们就可以说，主，我把我自己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里面，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身上，愿你关于我家庭的旨意、关于我工作的旨意、关于我财务的旨意、关于我人生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能够渴望我身旁的每一个人都来认识你、尊崇你，我渴望你的国度统管临到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而我愿意你的心意能够成就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当中。
0: 所以真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主导文教导我们最重要的核心是愿你的国降临，
4: 是
0: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愿神的国，神的国要怎么样降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的婚姻、我的家庭的里面，就是当他的旨意行在我的婚姻跟我的家庭当中。神的国怎么样临到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国家，就是当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校园、我们的办公室当中如同行在天上。可是问题来了，他的旨意我不太清楚，我不太明白，可是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跟我的旨意。所以其实祷告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我们常讲到的是对齐。我们一不小心，其实我们在跟神说，你要跟我的旨意对齐，你要跟我的计划对齐，你要跟我的蓝图对齐，却不知道刚才你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所说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好像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无知的里面来祷告，可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对齐，要调什么？要调我们的旨意，降服于他的旨意。当我为我的家庭来守望的时候，其实我带着我的忧虑，带着我的挂虑，带着我很担心孩子的问题，可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神不会担心，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神，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当我明白你的旨意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同工来治理。所以这个祷告其实是带着极大的权柄的祷告，就像耶稣在教导门徒们说，我已经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讲到的是什么？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那已经在天上释放的，当我们的祷告宣告出来的时候，地上也要释放。那在天上已经捆绑的，在地上我们祷告宣告出来，就会发生那个捆绑。所以意思是说，我必须要现在跟天国天上的旨意对齐了，什么要捆绑，什么要释放，
16: 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事，在我的祷告当中。所以这是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祷告，不是我只是告诉神说我希望这些事发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而是主我有我的想法，但是主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要知道你的心意。
12: Amen， John，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谈到对齐这两个字。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在对齐神的心意，对齐神的荣耀，对齐神的丰盛，对齐神的良善，对齐神的慈爱，对齐神的喜乐。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祷告当中跟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诶，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跟喜乐，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我们对齐了神。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权柄，透过祷告能够跟他共同来治理。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在祷告当中，我们的家庭变得不一样，我们的工作变得不一样，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人生都变得不一样。我们为什么在祷告当中能够跟他一起来治理，为什么一起能够发生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慈爱的天父，他非常的爱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他爱我们，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而且他乐意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因此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知道我们要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我们要来聆听他，我们要来等候他，我们渴望我们身旁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敬拜他，我们渴望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在他的统管之下，就是他的国要临到。我们渴望在我们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他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他比我们看得更远，他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渴望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是祷告中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慈爱的爸爸。
16: 因此弟兄姐妹，你不要怕开口祷告，因为这就是跟你阿爸天父说话的时刻。也没有哪一种祷告比较属灵，哪一种祷告听起来哎呀你不懂，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学习说话，跟他的父亲说话，更重要的是那个亲密关系的建立。当神是你生命当中的首要跟唯一，你任何的祷告都是最亲密最近前的祷告。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
12: 我们下次见。
17: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8: 每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在空气中与你相会。